0: 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捷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46，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一个最新情况。警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呢，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松明收费站的双向呢，占用收费站通道进行施工。在昆楚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在安宁东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伸缩缝进行破损修复。来到新昆楚大高速，在昆明往楚雄方向，在斗嘴1号和2号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预计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时。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4: 本期热点，面对大家疾病康复后的

0: 一声声感谢，梁教授只说了一句话：治病找准方向很重要。那到底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年体弱多病被预言活不长的母亲，在拜入梁氏中医门下之后，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年过七旬还能出诊看病？梁氏中医到底有什么治病秘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好医生在身边，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嘉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嗯，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过去啊，这些让大家伙吃尽苦头也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到了梁教授这儿，只需几味药、一碗汤，哎，咱们就可以迅速的见效。所以呢，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朋友的感谢电话。我想呢，这就是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给的方子效果就这么好呢？
3: 嗯，其实佳瑶啊，是这样的，
1: 嗯，
3: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1: 啊。
3: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
1: 对，
3: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
1: 嗯，
3: 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
1: 嗯，
3: 而寒凉它是伤肾的。
1: 嗯，
3: 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了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
1: 那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啊。
3: 对了，所以就是越治越重这样的一个后果。
1: 是。
3: 那么你像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梁氏中医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它要温肾暖肾固肾。你像我们给大伙儿这个固肾气的这个小方子，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呢，反馈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3: 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效果都非常好。
1: 嗯，
3: 有很多患者啊，在用完这个方子第一天排尿次数就减少了，那后期这个效果就更好。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
1: 嗯，
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1: 对。
3: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用错方用船桩。
1: 啊，
3: 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1: 嗯，
3: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对病根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3: 那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

0: 格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1: 嗯，
0: 那相反，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大夫，即便说患者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化验单，那他也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大家现在呢都说这个看病难，其实难在哪儿？就是这个病根的问题。
1: 嗯，
0: 只要说我们真正能把这个病因病根找准了，啊，你确定了，治病的方向你找对了，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实际上都不难治。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里边呢，它有无绝症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哦，哎呀，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
0: 啊。
1: 嗯，包括这几天你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0: 嗯，
1: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0: 对。
1: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0: 那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延年益寿。中医讲肾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命根子，
1: 嗯，
0: 对吧？大家肯定听过这个话的，
1: 对。
0: 中医讲肾它是主管我们生殖的，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肾而来的，养好我们的肾脏呢，既可以养命，还能够续命。
1: 哦，
0: 因为它既然能给你的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1: 哦，嗯，
0: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治病防病，还能够来延长我们这个寿命。
1: 嗯，
0: 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1: 好，
0: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她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1: 嗯，
0: 后来呢还发现呢她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他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1: 嗯，
0: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七十多将近八十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1: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也应该算是医学奇迹了哈。
0: 对，
1: 所以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0: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

0: 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其实每次啊讲到她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
1: 嗯，

0: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际厅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了，我们再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目前周末路上的情况。霞霞你好。
2: 小郭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0: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新闻路东向西，在转兴农贸市场路段有短时间的车多缓行，整体通行是比较缓慢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德立交到西华园的方向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公里，是当前二环上拥堵最长的路段，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福德立交或者是日新路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西二环 A 线从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的方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500米，也是建议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选择绕行。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入城的车流比较集中，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另外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朱家村到民权村立交，虽然拥堵距离不是很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2.4公里，出城的车流排队比较明显，也可以建议提前走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可注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6: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们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5: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6: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3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5: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6: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5: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6: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闲行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5: 简单来说，福彩的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6: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5: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FM91.8，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应急常识365。
5: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6: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抑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0: 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卢汉公馆不仅是卢汉的私宅，也是昆明市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见证了1949年12月9号的云南和平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是昆明卢氏公馆云南起义纪念馆，地址在翠湖南路4号，紧邻翠湖公园东门。您可以乘坐一路吊头车95路、119路、124路至青云街下车，或乘坐100路、101路、124路、133路、235路、Z5路至翠湖东门站下车。还可以乘坐公交92路、125路、187路至罗峰街站下车，即可到达。

0: 相见。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完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奶奶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给住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下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8: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么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7: 那我们买的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8: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7: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8: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7: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8: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7: 简单来说，福彩的结局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8: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7: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抛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灾害过后公众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呢？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示，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动物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此时如果接触洪水或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公众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河道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激流。另外，洪涝灾害后尽量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预防犬类或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致伤蛇类外观特征，以便妥善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抛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8: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

0: 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0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

0: 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好的，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大型的瑞士名表职工战略合作项目2026云南广电瑞士名表展就要结束了。这次名表展的是 Omega、 浪琴、英纳格、罗马、帝舵、格林梅花等十多个瑞士名表的品牌官方来到云南做的一个直销活动。活动最后几天啊，现场的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等上千款的瑞士名表全部都 2.5 折起底价清仓，专柜上万元的瑞士名表现在只要2-3千，专柜大几万的瑞士名表，名表展上也只要8-9千，还有这个买金表送时尚腕表、情侣对表折上折等清仓的优惠活动。品牌方也承诺我们这个全国联保支持专柜验货假一赔十，现场呢有第三方的高级钟表技师为消费者把关，免费的保养鉴定，现在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活动是8月24号就结束了昆明主会场就是在昆明中心假日酒店，就是原樱花假日酒店那个地方，昆明市中医院旁盘龙区东风东路29号，曲靖的会场在官房大酒店，大理的会场是在川桂鱼国际大酒店，就原来幸福龙国际大酒店那个地方，环城南路53号。更多活动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89-8345 400-889-83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咱们本来就有，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解放纪念馆通过场景复原、实物资料和展板相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云南解放的全过程，包括昆明保卫战、滇南追歼战役、解放大军入昆、昆明军管会建立新政权，以及翠湖南路65号宅院本身的历史。地址在翠湖南路65号宅院，可乘坐公交100路、101路、235路、124路、133路、Z5路至翠湖南路站下车，步行100米即可到达。
3: 应急常识365。
4: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
4: 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

0: 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

0: 瑞纳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伟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伟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股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6: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可知不知道，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下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9: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嘛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8: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9: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3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8: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啊！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9: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8: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9: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上买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8: 简单来说，福彩呢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9: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嘛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8: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1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你有发现吗？一到夏天，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夏季高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体出汗多，如果补水不及时，胆汁会变得粘稠，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加速结石的增大增多，甚至原有的细小结石也更容易发生卡顿和发炎。同时，很多人夏季格外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小龙虾这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大量脂肪进入体内，刺激胆囊强烈收缩，结石一旦摩擦胆囊壁，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绞痛等等。有些人还贪凉，喜欢喝冰饮，殊不知骤冷刺激更会让胆道平滑肌收缩痉挛，原本稳定的结石更容易移位，卡住胆囊管，引发腹部绞痛，甚至部分病人胆囊内的结石会排入胆总管，堵塞胆总管下段及胰管，导致严重的梗阻性黄疸及胰腺炎，进而危及生命。如果再算上夏季睡眠不好，习惯熬夜晚睡，这样一来，肝胆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导致心烦易怒，肝气郁结，胆汁排泄不畅，使得慢性炎症反复迁延。所以啊，炎热夏季，我们更是要留意养护好胆囊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1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好的，周末快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最新提示啊，城区及二环快速高速部分路段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多个节点通行还是比较缓慢。比如说主城区方面，东风西路、人民中路、前兴路、广福路、春城路的路段的车流还是比较密集，短时排队啊，整体的通行效率是偏低的。其中火车站周边车辆的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站的车辆急停急走啊，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西二环 A 线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方向啊，有2公里的拥堵啊，相对比较缓行，车辆呢高度集中，建议呢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海源路滇缅大道。南二环的 B 线石虎关立交到关南立交方向呢拥堵了2.4公里啊，缓行2.5公里，车流呢是比较饱和的，是当前二环上比较长的拥堵段，建议提前从石虎关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日新路或者是南绕城高速。东二环 B 线北向南大树营立交附近呢也是短时拥堵，后方呢是缓行较长，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呢大概有1公里的拥堵啊，接近长距离的缓行了，建议入城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好，我们再来给大家

说一条公告哈，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的9月15号0点正式的停用了，后续呢会全面的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的相关问题，可以致电956100，或者是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的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的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时刻为你守护。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也难的。
1: 刚生下来，生母就离世了。先天性心脏病，体弱多病的他，连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跑跳跳都是奢望。如今父亲再娶，家有后娘，日子难过。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坚定了他离家出走的决心，让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步走到梁氏中医门前的呢？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得最严重的一次，嘴唇都已经紫得发黑了，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他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他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同时呢，他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他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他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他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他肯定很伤心的，这些话扎在他的心里头，所以他最终就决定说，我想要活下来，他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梁氏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我母亲的这个身体，你想她生着病啊，小身板怎么形容啊，就她小的时候就跟那个枯树枝一样，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可能这个风一刮她就得折了，走两步路她这个脚就发飘，全身冒虚汗，心慌的喘不过气来，就是他走一小段就得坐下来缓一缓才可以。所以就这七八里路呢，他是从天黑走到天亮才到。到了梁氏中医门前呢，他把全身的这个力气全部都耗没了。可以说之前他是凭着一股劲儿强撑着到了这个地方。大伙儿想想，那到了这个地方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梁氏中医的门口。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呢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就它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心脏不好，他其他的脏腑损耗他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 这就

0: 非常危险了。
1: 嗯，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0: 对，佳瑶，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心率更加的失常，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死亡率更高。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强心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吧，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以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因为真正的病根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他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他几下，他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剂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是，
0: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你利尿嘛，怎么利？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1: 是。
0: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儿了，用这个扶正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他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我母亲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那个时候呢，梁氏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生命啊，任何时候它都是最为贵重的。
1: 是的。
0: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梁氏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因为肾呢它是我们人体寿命之根，百病之源。所以说呢，找到了母亲一体多病的一个关键所在，病根所在。因为我母亲呢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其实也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那我母亲的这个根基呢，从出生的时候它就不足，它就有损伤了。所以说呢，它才会体质虚弱。所以说呢，它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如果说这个肾不好， 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心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性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的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差，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心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六腑一身的这些顽疾，就我们说的这个一体多病，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是这样的。蓝教授，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你也说了哈，治疗的关键在于找准方向，那既然治疗方向正确了，那好的方子才会让治疗事半功倍，药到病除。
0: 没错没错，方子方向对了，肯定这个效果可以达到一个药到病除的。
1: 嗯，
0: 所以吧，就是我母亲呢，她总跟我讲，她说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梁氏中医啊，因为梁氏中医呢，它就有一个祖祖辈辈传承了数百年的一个好方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它大有奇效。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症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了三天，他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他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
1: 嗯，
0: 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啊，就可以药到病除。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心衰呢再没有犯过病，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
1: 嗯，
0: 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包括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
1: 嗯，
0: 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梁氏中医它传承百年，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代代相传下来，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 治病他这个方向他找得准，找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他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百年益生的这个方子，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把这个方子给到大家伙，尤其对于一些像重病的、大病的、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3: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您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教授，
0: 你好，
5: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欢迎你。
5: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
0: 嗯，
5: 我姓王，叫王丽华。
0: 啊，
5: 我就爱听你这讲课，包括您的这个中医传承啊，
0: 嗯，
5: 西医的这个临床经验，哎呀，不负厚望，秉承了你母亲的那个言传身教，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名老教授，让我是十分的钦佩。哎呀，我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0: 过奖了。
5: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0: 是，
5: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0: 嗯，
5: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0: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5: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 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做理疗啥的啊，都做了。
0: 嗯，
5: 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但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2次中医那个养肾固肾的那个方子？
0: 嗯，
5: 这不人家到中医，中医药店里啊，就是暗访把药抓了。

0: 上之后说是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啊，
0: 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适用这个方子、
1: 啊、
0: 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1: 啊，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0: 行行行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0: 3-4-5有突出、
1: 啊、
0: 这都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0: 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
1: 啊，
0: 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
1: 嗯，
0: 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对，
0: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嗯、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打个喷嚏都十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
1: 啊，
0: 哎呀
1: 挺遭罪，
0: 这罪给我遭的
1: 是吧，
0: 实在是受不了、
1: 嗯，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便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0: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这早晚你是得瘫在床上的，
1: 对，
0: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1: 啊，
0: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跌裤子上了
1: 啊，
0: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
1: 嗯、
0: 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啊、上厕所就是5-6次，
1: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你这个情况吧，嗯，腰椎这个问题呢用咱们梁氏中医养生固肾的这个方子完全可以，基本上3-5天左右吧你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开始有效果了，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它是有过程的，所以这个方子你得用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你这个起夜次数多的这个问题啊，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咱们辅助呢配合加强一下，肾气补足了尿频尿急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可以的，就是给你的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
0: 嗯、
1: 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
0: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
0: 哎、
1: 具体热灸哪个地方呢，前面的这个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而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儿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
0: 哦，嗯、好好好。
1: 嗯，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0: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1: 嗯、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0: 哎，好好好。
1: 好。
0: 哎呀，我这也就不多待。

0: 间了，我赶紧把这个方子先用上。
1: 对，
0: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1: 好，随时和我联系。
0: 好，
1: 好
0: 谢
1: 谢，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谢谢，再见，梁教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
4: 谢谢哈。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北安的。
1: 嗯，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权威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1: 啊，
4: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1: 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
4: 嗯，
1: 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啊，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4: 梁教授，你看你今天讲的，你母亲是心脏不太好，
1: 嗯，
4: 通过你嘱咐的这个养肾固肾的方法给治好了
1: 啊。
4: 哎，我听着非常激动，因为啥呢？我上次就是问过诊以后啊，
1: 啊，
4: 你就给我开的这个方，
1: 用上了。
4: 哎，用上了，现在用时间不太长，才15天。
1: 哦，半个月的时间。
4: 但是确实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
1: 啊，
4: 是不是有点底气了？
1: 能听出来。嗯，是有点底气了，啊，因为心脏不好的，咱们说话没底气。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4: 是
1: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
1: 啊，
4: 就顶过去了。
1: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4: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当回事儿。
1: 嗯，
4: 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就开始严重了，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4: 尤其是晚上啊。
1: 嗯，
4: 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
1: 啊。
4: 你说在俺们这医院里边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一个半月。
1: 哦，
4: 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啊，还花8万多块钱呢。
1: 啊，
4: 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吧，
1: 天天吃药。
4: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1: 理解。
4: 你说这一辈子哈，口攒肚挪的攒那么两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1: 是。
4: 哎，这几天就花光了。那现在人说句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那就跟废纸一样。
1: 是，
4: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啊。哎，小腿那也开始浮肿了。
1: 啊，
4: 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儿的。啊，
1: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4: 啊，
1: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一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二尖瓣、三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4: 是呗。
1: 嗯嗯，
4: 哎，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啊。
1: 现在明白了。嗯，
4: 原来吧，我也是听邻居说的，这个梁教授。
1: 哦，邻居给介绍的。嗯，
4: 说梁教授是他治病挺厉害。
1: 嗯，

0: 哎，中西医结合，关键啥呢？一分钱不要啊，免费给咱们看病
1: 啊。
0: 说实话，我一看也不花钱
1: 啊，
0: 那也就是打一个电话
1: 的事儿，一个电话
0: 的
1: 事儿，对对对。
0: 结果呢，就这么不经意的一个电话吧，
1: 啊，
0: 给我给救了，
1: 救了。
0: 我这现在用了，虽然说时间不长，才15天哈，但是看到的效果非常好。
1: 今天听感觉是不错的啊，状态挺好。
0: 是啊，也用了当天就见效果了。吃进去以后啊，就感觉身上这个有热乎气儿了，感觉就喘气也平稳了。哎，当天晚上那一觉睡到自然醒一觉。
1: 哦，这个就是心脏功能它恢复好了。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心脏一强了，周身的供血就好了。你感觉喘气平了，这就是什么？心肺功能好了，不缺氧了吗？睡觉为什么踏实了？心功能好了以后，脑供血足了。
0: 哎，现在说虽然说15天一晃就过去了哈，哎，我觉得我的底气足了，
1: 说话声音亮了是吧？
0: 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浮肿这一块怎么样？
0: 浮肿也下去了，
1: 消了，
0: 都能用那个利尿药都消了，都能看着脚脖子上在踝骨了，
1: 不错，
0: 挺好，而且我现在也能干活了。
1: 哦，
0: 你就帮着老伴儿哈，干点家务，那啥事儿没有，
1: 挺好。
0: 心也不堵了，也不憋气了，我就感觉啊，我再用2个月的话，那心脏病的话，他肯定能好好利利索索的。
1: 从你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最多2个月就都能解决啊。但是咱们最终还是要看你具体恢复的情况来决定的。咱们最终是什么？得好利索了，得停药以后不反弹不反复，这个才叫真正的好。所以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好好配合。啊，因为你方方面面的症状的缓解，尤其像你腿肿这个情况没有了，我不吃利尿药，为什么呢？这个就说明我们心功能强了以后呢，下肢的回流好了，原来回流不好，心功能不行，回流不好，血流的慢，有渗出，所以才会有水肿。那它一强了，这血液循环就快了，它就不会再有水肿这个情况了。
0: 对，
1: 平时干活这一块吧，就是量力而行，肯定不要加重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负担。就是你干活以什么呢？不累为主，干完我觉得挺舒服，不劳累，以这个为标准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好好配合，咱们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0: 是，这药我还得接着吃，现在感觉心脏挺好的。那什么梁教授，那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还用不用吃了？
1: 可以减量了，不能够一下减太多，1/3的量，因为我们整个心脏功能它恢复它都是有过程的。然后半个月左右再打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梁教授
1: 啊，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健康专线您记好，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5: 喂喂，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
5: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1: 客气啦。
5: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
1: 啊，
5: 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我们最美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朋友了，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1: 哦，受益了。
5: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得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 那个右边的身子活动受限了，
1: 嗯，
5: 胳膊也抬不高，胳膊往后背呀、啊，就背不过去
1: 啊。
5: 我这五个手指头，
1: 嗯，
5: 三个都伸不开
1: 啊、哦，
5: 就拿东西都拿不了，
1: 拿不了，嗯，
5: 腿也不能回弯
1: 啊，
5: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
1: 嗯，
5: 这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这脑袋昏昏沉沉的，
1: 嗯、
5: 这个晚上。夜尿也多，一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五六次，好像是、嗯、
1: 啊。
5: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这不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尿裤子了，你说
1: 啊？
5: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它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中医无绝症。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你
1: 啊，
5: 就在您的科学指导下，我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5: 现在我这个血糖啊正常
1: 啊，
5: 血压也正常，
1: 好，
5: 我现在觉得我跟正常人是一样了。
1: 反正你说话是很流利的啊，
5: 啊，
1: 嗯
5: 啊，就说话也能说了，是，右边这个身子也灵活了
1: 啊，
5: 手指头啊也能伸开了，
1: 哦，
5: 拿筷子吃饭
1: 都可以，
5: 这个而且现在是夜尿没有了，是关键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我现在都特别好，身子骨现在可硬朗了，
1: 好，
5: 真是感谢梁教授啊，健康长寿的路啊，
1: 啊，太好了，我听着都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所以说你看，透过你这样的一个用药经历，我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中西结合它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像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过，就是所有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大伙一定要明白，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得这个病，不管得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你用了多少方法，哎呀，你觉得它不好，你就记住，肯定是没有找对方向，治到病根上。你从哪儿入手？从肾来入手，那你就有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肾好了，五脏好了，大脑的髓海它充盈了，你很多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恢复的恢复，该好转的它就好转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还有一些要嘱咐的。平时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个我们该监测的还是要定期来监测的。
5: 嗯，
1: 然后吃这一块不能说我指标好了我就不忌口了啊。那么咱们还是要科学饮食，像这个高糖啊、油腻的呀、精辣的这些，尽量的咱们说能不吃还是要不吃的。另外这个功能锻炼还是要坚持配合好。好，
5: 真是太感谢你梁教授
1: 啊
5: 感觉就是你在我们身边呢，我们这个健康有了个保护神一样，我就感觉有这个感觉了现在
1: 啊，平时多听节目。
5: 对对对，
1: 好，有问题随时再打电话。
5: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3: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0: 早晨的阳光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王家营到小喜村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二十四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7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3到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4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0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
1: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应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只有这个2500多人，大多数呢都分布在咱们的阿勒特地区。禾木村呢其实就比较这个村落就比较具有这个代表性。
1: 嗯，
0: 它呢整片村庄呢被这个茂密的白桦林及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绕着，禾木河呢静静的穿村而流淌，村内呢也保留着咱们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土瓦木屋，烟火氛围呢十足。如果大家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也会带大家登上这个著名的这个哈登观景台，大家呢可以登高俯瞰这个整个禾木村的一个景色。如果说清晨啊，大家可以在禾木村能看到这种薄雾，袅袅炊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这种就是
1: 治愈、
0: 不是人间的这种对，不是人间的这种感觉，像进入仙境一样，特别适合去治愈。比如说工作大家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有其他事情上，就是现在是特别适合来这个在禾木村最近的地方几天。
1: 嗯。
0: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咱们阿勒特地区啊，特别就是著名的一个景点喀纳斯景区，咱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喀纳斯呢有这个人间冰火之城，也是咱们阿勒特地区啊一个核心的一个王牌景区。而且呢，就是咱们整个北疆环线啊必去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如果真的是只有在北疆的行程里边没有走到这几个景点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遗憾。咱们在阿勒特的景区呢，会安排咱们打卡三大的这个网红的这个景点：金钱湾、月亮湾、卧龙湾。每一处呢真的都特别的给你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视觉震撼，而且呢整个景区也是这种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溪流雪山等等的，大家特别不同的这个景区都能看到，特别的就是值得。然后呢就是阿勒泰景区另外一个就是也特别就是有看点的景点是乌克滩。乌克滩呢是一个就是特别典型的雅丹地貌景区，但是呢它跟全国其他地方雅丹地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它有独一份的这个伊河隔两岸、两岸就是两重天的这种景观。为什么呢？因为它北岸是这种就是寸草不生的这种风石雨石的这种地貌，雅丹地貌整个都是这种呈现的这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岩石岩层交错，色彩呢特别的丰富。南岸呢却是呈现的这种葱郁的胡杨林与平静的绿洲，一如一缸能形成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摄影爱好者呢特别来喜欢这里，尤其是日落的时候拍照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当然了，然后咱们现在走到北疆呢，大家也会打卡到咱们的 S21 沙漠公路，它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真的是要特别感慨咱们中国的这种机械的这种强大。而且呢这条公路呢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呢说司机开这个车真的是不用看，它就是一条路笔直的在往前一路驰骋，能让大家就曾经是感受这个晋江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就到现在啊，大家就看到整个这些景点就已经把晋江就好多这种景致含到咱们行程里边了。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值得。当然了，还有咱们的天山天池、独库公路等等景点，咱们稍后呢再给大家一一的讲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进行报名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
1: 4008897728，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啊 ，FM022022。在交通台的。咱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啊也都可以。那我们先说了那么多，那我们八月份这个团期还有哪一班呢，也给大家先做一下介绍啊。
0: 好的，咱们八月份目前8月23号也就是最后一班了，真的是余力不多了啊。目前是针对咱们就是9.8的所有听友嘛，我们就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就是特惠价，在原价5000加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现在两人报名1500。真的是大家就是还想抓住暑期的尾巴，去一趟新疆，就趁这礼拜做活动，一定要那个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1: 是的，8月23号，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班哈，8月23号，其实也就是下周的时间了，时间也不多，而且余位也不多了，大家赶快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现在主推的是一条8天的一个行程哈，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直飞包机，而且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基本上是涵盖了这个北疆的非常有顶流的一些地标了，风光和人文双在线，所有景点的大。

0: 门票还有区间车全部包含，没有额外的一个自费。刚才呢我们是去到了赛里木湖、和睦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 S21 沙漠公路。其实因为在我们云南啊，特别是在昆明，就是一年四季的这个分隔呢不算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但是像新疆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四季说夏天就是到夏天，但是你看已经立秋了，但那边的那个景色还有这个气候就基本上慢慢的就要进入到秋景，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做了一些些许的这个改变哈。以前我们这个八天的行程是没有就是阿勒泰这边的，是吧？这次我们是阿勒泰的，像和睦、喀纳斯、这个五彩滩，这也是阿勒泰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是吧，苏苏？
1: 对，
0: 嗯，对。然后呢，就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的阿勒泰的这部电视剧特别特别的火爆，就好多朋友都觉得我一定要去看看那棵孤独的树，也要去这个李娟笔下的那个我的阿勒泰的这个地方呢，来感受感受当地的一个人文。那么就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然后呢，这个八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去到阿勒泰的赛里木湖、和睦村、喀纳斯、五彩滩、S21的沙漠公路。那我们在这个阿勒泰，我们住的地方是哪里啊？要不要在和睦住啊？还是住在其他地方？
1: 咱们会住到贾根玉，因为和睦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特别火。
0: 嗯，
1: 和睦的那个房也一房难求，根本订不上。
0: 嗯，但是我们在和睦的停留的时间还是挺长的，是吧？
1: 哎，对，会给大家留够足够的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去参观。
0: 嗯，就是那些小房子，
1: 大家可以放心。
0: 对对，那些特别有特色的那个木头的小屋哈，特别有感觉。但是你说的这个贾什么玉，它也是这个喀纳斯景区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儿，是吧？
1: 对，贾根玉的喀纳斯景区，贾根玉就在喀纳斯景区门口。
0: 嗯，
1: 它离喀纳斯非常近。
0: 是的，是的，那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了。我们住在那儿，然后呢，去喀纳斯旅行的话，就是时间呢也不会太多，但是呢，你可以在景区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多了。我们喀纳斯景区是停留的时间是多长啊？
1: 给大家留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0: 哦，一整天啊，哇，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刚才你说的三大的网红河湾，在那个地方你可能拍照打卡就要花好长的时间，然后再去那个喀纳斯湖转一转，湖上的也有一些这个水上的那些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哈。
1: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参加一下。
0: 嗯，对，4008897728，我们八月份还有最后一班哦，八月份的最后一班是8月23号，8月23号，这是我们八天的一个行程，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位呢也非常稀缺，超高性价比。8月23号是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班了。刚才我们也说，针对咱们9.18的听友，我们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哈，每个人的是5000加，而且两个人以上报名再立减每人500元，再立减每人500元，这也是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惠的力度，性价比超高，但是座位有限，抓紧时间来锁定您的名额，4008897728，4008897728。好，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除了北疆阿勒泰的那些景点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核心的景点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4: 陆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人民中路西向东，从富春街到青年路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东风西路北向东，从新闻路到护国路也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这两条市中心主干道的车流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另外永平路、彩云北路、文林街还有春城路、五一路、北京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整体通行都比较低， 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春城路车流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二环南路西向东在福德立交附近有短时间的拥堵，缓行的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日新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小平平啊，平常你可注意了，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那家店，偶尔会买上一注铜炮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8: 是了，夸老哥，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7: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派呢？
8: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7: 哦，听的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8: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7: 还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8: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现金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7: 简单来说，福彩呢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8: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某种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么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7: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9: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敷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

0: 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磁色和03号暖磁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驾驭伴你行。这次假日呢，我们就陪着大家一起去大美新疆的来旅行。从昆明有一趟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这也是我们专属的一趟包机哈。7月份、8月份我们就已经推出了，那现在8月23号呢，还有8月的最后一班了，机位稀缺，当然也是有超高的性价比，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价全包的。这个一价全包的内容呢，是往返机票、精选的住宿、11顿的高标正餐、全部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还有千回西域这个演出精美的伴手礼，那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了。因为在我们电台的，特别是91.8的听友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优惠价哈，每人呢是5000+的一个优惠价，就是5000多的一个优惠价。班期8月份最后一班是8月23号了，而且在这个价格上面非常优惠的价格上面呢，还有一个力减，就是两人以上报名力减每人500元，就这个优惠活动真的我们91.8的听友是特别特别的有福气的哈。座位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那刚才呢，我们的旅行推荐官苏苏呢已经带大家去了一下我们这个8日游的北疆的一些顶流的地标打卡了，像赛里木湖、禾木、喀纳斯、五彩滩、 S21 的沙漠公路，那这些呢都是属于阿勒泰这边的一些景点啊，但是赛里木湖呢倒是也还是比较这个中心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新疆的哪些地方呢？苏苏，
3: 咱们回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周边咱们会打卡到的景点呢，有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喀山天池，这也其实是咱们北疆、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它呢坐落在咱们这个博格达雪峰的这个雪山脚下，终年不化的这个皑皑雪山，成片的苍劲青松的完整的倒映在湖面，山水相映的宛如这个浮沫的画卷，也是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景区。然后接下来呢，咱们还会打卡到独库公路的一个博物馆，因为咱们现在的行程不走到那拉提，所以就不会经过这个独库公路了。但是呢，为了就是让大家了解咱们的独库公路，咱们会打卡到咱们安排的这个景点，它呢坐落在咱们这个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起点。是记录咱们英雄天路的一个完整历史的展览馆，馆内呢收藏有大量的老照片、老旧的筑路工具以及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的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开放这条公路的这个艰辛岁月，能让大家了解到咱们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邓颖的这个家国故事，读懂了独库公路烈士四季风光之下后邓的深刻底蕴。而且呢，咱们会安排这个专人来带队讲解，让大家就是了解这一段就是不为人知的这个
2: 历史，
3: 就大家就是对大家就是来到这，不，他不是光看风景，大家要知道这个公路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它就在特别艰辛的这个地质复杂的地质条件上建立起来，因为里面解放是这个样，剩下的时间呢就受这个天气影响就不能开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真的是特别特别感人。然后呢，咱们还会打卡

0: 到咱们的石河的戈壁遗上，这其实也是一个人文的一个景点，当然是咱们国家一个三 A 级的一个滨海红色文化旅游景区，是咱们的一个八一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就曾经是还原一个新疆铜头书店的一个人文景点，大家呢可以参观这个老式的生产设备，也能体验这个特色的精神食堂，而且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体验呢，就让大家换装换这个军装不唱红歌，能够近距离感受老一辈的军团人扎根戈壁这些新疆的生活精神，是难得的这个红色人文打卡点。就整个就是我们这么的多年啊，新疆有这么多朋友去过，真的是父母长辈啊特别喜欢这个景点，因为他们特别能共情这段历史。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因为新疆咱们是往返吐鲁番就这个，所以呢吐鲁番两个标志性的地标景点咱们也给大家安排到了，一个是咱们的火焰山，西游记三界芭蕉扇这个故事的原型实景地，是咱们是有红色的丹霞山景，我们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一个区域。其次呢就是咱们坎儿景，坎儿景呢是与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的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之一，也是咱们吐鲁番独有的一个地下灌溉区域，大家就是走到这个坎儿井下边，这个地下廊道里边，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古人这个，运水治水的这个特级的智慧，也是真的是在书上、在课本上、在电视上、手机上看到的，跟你在实际上置身于这个景点里边看到的，这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是要佩服古人的这个智慧。中国的这个先民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最后呢，就是特别要就是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千回西域。千回西域呢，光门票就价值380块钱，咱们是给大家就免费赠送海盗咱们行程里边的，它也是对咱们新疆大剧院啊重金打造的一个大型的实景歌舞秀，整个剧目呢是以咱们千年丝绸之路发展的脉络为主线，汇集了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海吉克族等多民族的一个专业演员，融合了这种大型的杂技、流行的这个灯光、全景的舞台特效等等。完整的演绎了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交融共存、繁荣发展的这个出台历史，舞台呢也特别的这个场面宏大，特别震撼力拉满。大家去了新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超值超值，
1: 值得哈。
0: 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拿起手机过来赶紧来抢位了，真的是位置不多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918云南节平台微信公众号。就不关键是新疆来了解，
1: 是
0: 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FM022022来进行报名。
1: 咱们那个千回西域的这个实景歌舞秀是在乌鲁木齐看是吗？
0: 对，在乌鲁木齐长吉的新疆大剧院看。
1: 新疆大剧院，其实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去到一个城市来旅行都会看当地的一些这个表演演出哈，这样的演出就是结合当地的很多的历史啊，这些有些时候你可能了解的一段这个历史不太那么全，其实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这个表演秀啊，可以把整个历史给它串联起来，而且那些故事你可能在这个表演当中会记得更加的深刻啊。还包括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独库公路的博物馆，我觉得就是一家人就是从大到小，特别是孩子，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段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一年就是只开那么几个月，它为什么只是一年当中只能开几个月呢？这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修建是非常非常之难，它所在的这个区域是非常就是非常的艰苦的一个区域哈，所以它一年只能那几个季节当中才开通，所以我们在这个公路博物馆，独库公路博物馆，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就是了解的，包括我们背后的我们的这些先烈们，他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把这个独库公路克服了重重困难然后修建好的公路。我觉得真的这段艰辛岁月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独库公路的博物馆了解到，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课哈。
0: 对。
1: 然后你刚才还提到石河子，那咱们的长辈们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自豪的，对于这个历史，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好像他们在这儿还可以唱歌哈，就是那种感怀一下就是过去的那个时光，就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一家老少各个年龄段我们都是把它涵盖到了，都是适合一家老少前往的，是吧苏苏？
0: 对，咱们这个行程呢就是所有的景点安排真的是结合了全年龄段的一个就是出行需求，不管。

0: 小孩还是老人孩子年轻人真的是都是可以。
1: 对，而且呢我们新疆我们都说哈，一年四季其实都适合来旅行的，秋季的新疆又是另外，就初秋哈，我刚刚好八月份九月份是初秋的一个景色了，和夏天就是刚好我们的七八月份我们刚刚推出这个包季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但就根据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我们景点呢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那但是我们每次调整啊，都是照顾到全年龄段的朋友，所以呢也可以抓住我们八月份还有最后的一个班次，八月的最后一个班期是8月23号哈。咱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添加客服微信，赶快来报名了。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是大美新疆的行程。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松明隧道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超车道，现在交警在曲靖方向的关庆管控点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大约需要30分钟。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好，欢迎回来，那回来继续和咱们一起来旅游大美新疆。刚才我们和旅行推荐官苏苏呢一直在给大家呢介绍我们这次行程，就是八天游的一个行程的主要打卡的一些景点啊。那其实说到旅行，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游，那其实吃和住啊这些也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去到新疆肯定想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那苏苏我们这次的行程吃住的标准怎么样，然后美食怎么样呢？
3: 对，行程除了美景以后大家更关注的肯定是吃跟住了。吃跟住这一块大家也放心啊，我们也是诚意满满。首先呢，咱们全程呢是一共八天的行程，我们给大家安排了11个正餐，这在市面上的行程里边真的含餐量是很高的，好多行程中真的是每天只安排一个正餐，八天的行程可能就安排6-7个餐，咱们是安排11个正餐。其次呢，正餐餐标咱们是40元每人，在市面上的行程里边咱们这个餐标也真的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就特色餐给大家都喊到了，像咱们的这个冷水鱼宴、八一庆宴、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锅油肉拌面、红酒晚宴等等，不管是大餐还是咱们新疆的这个美食特色，都给大家安排到。而且呢，咱们报名20人以上呢，还会专门的给大家赠送一个烤全羊。行程里边就除了咱们第一天、最后一天，行程里边咱们只有一个正餐没给大家安排，专门就是给大家留出时间来，让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咱们新疆当地的一些小吃。因为好多人有时候我们这些行程是含全餐的，但是有些人说我们还是想自己吃一下，因为大家是众口难调嘛，所以这个行程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个菜，让大家自己去来自己打卡那些特色小吃。住宿方面呢，我们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精选的有自助型三星酒店，也是我们合作了好多年啊，口碑特别好的一些酒店，从来没有投诉。在此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个三晚是高峰的这个4星的网红酒店，保证了干净卫生舒适，让大家就是游玩之后呢，回到酒店有一个充分的休息。
2: 好，苏苏继续啊。
3: 说了这么多啊，大家也可以看出啊，咱们的行程真的是从景点安排上，从这个实际接待标准上，包括咱们运车上，真的是都特别运行。都是市面上现在主流的，就特别性价比高，特别真的是诚意满满的一些安排。
2: 对，
3: 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抓紧啊，最后的这个窗口期啊，赶紧拿起手机来挑战咱们在最后8月20号这一单了。
2: 对，
3: 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小的 FM022022，小小的 FM022022来进行报名。
2: 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们这个八月份只有8月23号这个团期喽，最后的一个八月份的团期是8月23号，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八月份还可以赶上孩子这个收假的一个尾巴啊，大家呢赶快把时间呢安排好，然后再带上孩子，放假的孩子呢，还是来感受一下书本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4008897728，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很多家长呢都把自己的假呢就是留到等着孩子放这个寒假和暑假的时候呢带他出来，就是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大美河山啊。那这次咱们从昆明直飞吐鲁番，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之前我们从昆明都需要是去新疆是需要转机啊、经停啊，在路上会折腾很长的时间，又疲惫，然后又花了更多的一些路途周转的这个旅途周转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这次呢是3个半小时就可以从昆明直飞新疆的吐鲁番了，省下更多的您在景区游玩停留的时间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那八月份8月23号是最后的八月份团期了，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抢位。刚才苏苏介绍的我们这次的这个吃，其实新疆的呀这个餐是太好吃了，而且他们的量又大哦，所以我刚才想你专门还留了一餐是让大家自己在外面吃的。我们先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在外面点少点点啊，不然端上来可能吃不完，是吧苏苏？
3: 对，新疆的这个餐的量真的特别大，也用了我们北方人啊，北方人的这个餐真的是量都特别大，不像咱们南方，所以大家点的时候要甚至就是可以别吃别点，不要一次点特别多，特别
2: 多。对，不过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特色餐都喊完了。我刚才听了什么大盘鸡、手抓饭，哇，那个手抓饭端上来，那个盘子比脸还大，然后里面的那个羊排也是超级大的一根儿啊。

0: 所以我们很多的特色餐在咱们的这个一价全含的这个餐里面已经有了。那您去那个就是单独有一餐空出来的，您就点点那些小吃就够了哈，就不要太贪心，就是差不多咱们每样都尝点，美食那么多，新疆的美食那么多，我们每样都尝一点啊。嗯，那咱们的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再把这条线路的一个价格还有班期呢再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苏苏。
1: 嗯，好的。咱们呢现在是8月23号，9月9号、9月16号这三班啊，是专门给咱们918听友嘛申请的一个专属特惠。目前价格呢是5000加的一个价格，两人以上报名的立减500元每人，真的是特别诚意满满啊！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参加这三班，
0: 是的，
1: 暑期能走的话就抢咱们8月23号。如果说暑期确实走不开，9月份咱们还有半期，而且咱们行程呢是应季的，针对不同的季节去调整一下景点安排，给大家去呈现应季的最美的景色给大家。
0: 对，就相当于其实真的也算是定制游了，而且呢就根据当地的一些气候啊景色的一些变化，我们立马就会做出一些微调，我们真的是专业的啊，相信我们。那8月23号、9月9号、9月16号这三个班次呢，还专门针对咱们9.18的听友呢推出了一个特惠的价格。首先呢是5000加，每个人呢就是5000加的一个这个团费，这个团费是一价全包是吧，苏苏？
1: 嗯，对，咱们是一价全含。
0: 嗯，
1: 刚刚跟大家说的往返的机票，全程的住宿，咱们11吨的高端的正餐，全部的景点门票以及区间车，天回西的也是等等，以及咱们的各种伴手礼，都给大家含到这个价格里边了。
0: 嗯，5000多。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政策，也是针对咱们9.18的听友，就是两个人以上来报名，一般都会两个人以上吧。你再别说，再加上全家人哈，那每人呢就立减500元，每人立减500元。就是限8月23号、9月9号、9月16号这三个班次。当然，这三个班次也是就专门是针对咱们9.18的听友给的一个福利了哈。所以您拨打400-889-7728这部电话报名的时候，你也要特别说明，哎，我是9.18听到9.18的节目来报名的，那400-889-7728亮明这个身份哈，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优惠了。但这样的优惠呢就余位有限，然后呢特别是8月23号暑期这个余位太有限了，可能就只有个位数的一个座位哈，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抓紧呢是锁定名额。那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这个8日游的一个行程，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那待会儿回来呢，苏苏和我呢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要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该携带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啊。那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大美新疆行。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5: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青年路、人民中路、东风西路、翠湖南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整体通行效率都偏低。火车站周边车辆积压比较明显，建议，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北教场立交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500米，车流也是高度饱和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有

0: 大概1.1公里的拥堵。彩云北路的进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也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另外，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广卫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两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请过往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拥堵的路段时请勿强行加塞，文明驾驶，耐心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啊，天气不错，那明天天气还是这样吗？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妙显微来和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3: 好的，主播，那么明天啊，全省各地降雨总体不多，大部地区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或中雨，对大家周末出行影响不大。主要的强降雨是集中在滇西北和滇东南，其中怒江的北部有大到暴雨，怒江南部、迪庆南部、丽江、大理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曲靖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要注意的是，明天午后至夜间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多加防范。到了后天，在伏合气变线和高原槽影响之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伴随着工作日一同到来，届时我省自东向西又将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请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下面是风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3到29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4到31度，官渡古镇阵雨16到28度，丽江古城中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7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30度。好的，天气就这样了。
4: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妍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

0: 尘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我们继续伴大家呢去大美新疆行啊，很多人呢都和我一样向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但是又苦恼一次走不完北疆的全部美景啊。那接下来我们这趟行程呢，你也不用苦心的再去做攻略了，从咱们昆明直飞新疆的吐鲁番，8天深度的北疆慢旅行来了啊。早上呢，我们就可以走进和睦的原木村落，看那个白桦林，搭配山间的炊烟，环湖漫步赛里木湖，也可以沉醉宝蓝石般的高山湖泊，在驰骋 S21 的沙漠公路，也可以穿越茫茫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走进喀纳斯的三湾，邂逅泰加森林和碧绿的湖水，在打卡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还有千年的坎儿井，游览兵团的戈壁印象，沉浸式的感受屯垦戍边的红色人文。咱们这个行程里面全程都用的都是那个2+1的舒适大巴出行啊，节奏宽松，也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美食都给大家安排的特色餐，像额尔齐斯的冷水鱼宴、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多重特色餐全包。20人成团的话，我们还要赠送您来品尝整只的烤全羊，住的您也放心啊，我们住宿优选的是3钻酒店，还升级了3晚的高分4钻，而且去的女士我们要赠送一个丝巾，男士呢要还配上一个新疆的小花帽啊，随便的打卡都是非常出边的，全程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当然也有民族舞蹈的接机仪式，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做我们的这个行程，首晚呢也有水果拼盘的伴手礼，暑期我们有专属的一个限时特惠哈，但是机位库存非常紧张了，那我们8月23号8月份的最后一个团期还有，另外呢就是9月9号和9月16号这3个班次，针对咱们91.8的听友呢，我们还给到大家双重的福利。第一重福利呢，就是我们这个一架全包的行程，每个人呢只是5000多的一个价格。然后第二重福利呢，就是2人报名以上，立减每人500元，再减500块哈，每个人再减500元，但是就仅限8月23号、9月9号和9月16号的团期了。优惠活动座位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锁定您的机位。另外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还是拨打热线更直接啊，4008897728。

0: 4008897728。那接下来我们请旅行推荐官苏苏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行程8天啊。我们都知道新疆是很大的，如果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带上，行程的强度他们能接受吗？
1: 嗯，咱们这个行程的安排上的话是顺序适中，少说建议家庭出游的手脚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咱们这个行程呢，就是新疆虽然大，但是咱们整个行程下来的话是以这个湖区、草原、村落等平地游览为主，没有这个长时间需要就是用腿脚的地方，没有这个爬山的这个景点。而且呢，全程景点与景点之间咱们都是2+1的这个航空座椅的旅游巴士，它特别的这个空间特别宽敞，也特别舒服，座椅呢也可以就135度的一个放倒，大家上了车就可以说是完全可以躺下来休息。然后呢，就是整个行程里边餐食安排上的话，也会兼顾这个老人、小孩、小朋友的这个口味。
0: 嗯，
1: 全程呢也会提供这个新疆的一个时令鲜果，尤其这个季节啊，咱们新疆就是各种瓜果都下架了。
0: 嗯，
1: 大家去了以后都能大饱口福，葡萄呀、
0: 哈密瓜、
1: 梨呀、哈密瓜、老海瓜等等等都能尝到。而且呢，整个行程里边景点安排上也是的，就是兼顾了咱们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一个喜好。
0: 嗯，
1: 你像这个赞尼莫湖呀、禾木喀纳斯，这个风景比较治愈，可以说是比较适合这个全年龄段。坎儿井、冰川，这个戈壁景区以及咱们的独库纪念馆，这些呢就是比较迎合咱们长辈这个出游需求。
0: 嗯，
1: 所以说就各个年龄的段出去以后，都有大家就是比较适配的这个景点，包括安排上大家真的是诚意满满，大家可以放心啊，各个年龄的出行，咱们这个行程都能选择。
0: 嗯，不辛苦，反正就全程呢不是那种就是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哈，那种旅游。咱们这个呢是又享受，然后又能品美食，住的也好，玩的也好，吃的还好，而且我们还要种草，大家到新疆呢多吃点新疆的那个奶制品，什么奶皮子呀、酸奶呀，还有它的那些鲜奶呀，真的就是每天你都可以来一点。像小朋友还有老人呢，就多吃点这些益生菌的东西，还有这个高蛋白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新疆那个地方的奶制品哇，真的每天你得要吃点奶皮子和酸奶，是吧，苏苏？
1: 嗯，对，咱们会形成新疆的酸奶呢，都会给大家赠送的。而且新疆的酸奶跟咱们内地的酸奶，口感也不一样。
0: 嗯，
1: 那个酸奶真的是特别特别
0: 浓稠，
1: 大家一定要亲自去尝一下。
0: 是它那个就感觉都已经不是那个液体了，都感觉有点像固体一样的。
1: 对，有点那个果汁的感觉。
0: 嗯，而且那个奶皮子酸奶也特别好吃，虽然现在昆明也买得到那个奶皮子哈，但是哎呀，你就觉得那个奶皮子在新疆当地吃会更有感受，然后它就是一层那个结的厚厚的那个蛋白质，哇，你就觉得在新疆的每一天都是被这个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环绕的，哇，吃的太好了，所以呢也就给大家有更好的一些体力哈，来好好的旅游新疆的景点啊。
1: 嗯，对，
0: 嗯，
1: 当地的那个食材的话，肯定是更那个地道一些，跟咱们内地买到的也会差一些。
0: 是的，是的，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老汉瓜也是新疆的一个特色，人家都说了，不让一点甜味就是走出新疆，全都在那个新疆，你要把这些甜甜蜜蜜的水果给吃到嘴，什么哈密瓜、老汉瓜，然后葡萄，而它那个葡萄你还可以看得到，它有些就是自己在那个树上就自然成熟了，然后就成葡萄干了，是吗？
1: 嗯，对对对，新疆的葡萄干，尤其是吐鲁番特别出名，拍过去几百种葡萄。
0: 嗯，
1: 你像这个季节，大家就做到葡萄夹虾，上面都是自然分干的葡萄干，是刚刚说的。
0: 嗯，
1: 真的是也是一种就特别赏心悦目，这在咱们内地是看不到的。
0: 是的，是的。哎，那像吐鲁番在8月底还有9月份的这个温度，应该会稍微下降一些吧？
1: 相对来说，它只是对它7-8月份的温度会降一些，但是跟咱们昆明相比，吐鲁番的温度还是高一些，
0: 还是热哈。我们好一定要去看一看它那个超级大的那个温度计，大概会飙到多少度？您去的那天大概是会到多少度哈？那我们说这些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是希望您亲自呢走到新疆的这个各个地方去感受感受，打卡一下。我们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8月底和9月份呢，已经是新疆的进入到初秋了，那早晚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出行带做一些提示吧，大家该带一些什么东西啊，苏苏？
1: 嗯，好的，大家都知道呢，新疆这个日照时间长，所以呢紫外线比较强一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防晒那个工作做好，那个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防晒衣。

0: 次的话，这个衣物的这个搭配上呢，进入秋天了啊，大家要把这个长袖的外套，长裤这些都准备好。
1: 嗯。
0: 半袖呢也带上一些，因为就是中午的话，个别地方还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也需要半袖啊，但是早晚又冷。然后呢，常用药品，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大家都带好。冰箱呢，相对来说干燥一些，所以呢，大家把水杯带好了，多喝水，补充好这个水分。饮食方面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温馨小提示吧，因为实际上这个季节这个水果都下架了啊，大家肯定要就是得吃很多水果。虽然水果呢，不要立即喝这个热茶，容易腹泻。咱们携程里边这个牛羊肉，大家喝的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吃完以后呢，少吃冷饮。啊，尤其是冰饮啊，也会容易引起这个肠胃不适。
1: 嗯，
0: 当地少数民族呢，这个祭祀猪肉，大家呢要尊重一下这个少数民族这个习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身份证、原件，大家一定要全程随身携带好。
1: 嗯，
0: 贵重物品保管好。当地啊，还有一个就特色，当地的称重是以这个公斤来计价的，这跟咱们内地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采购以前呢，一定要提前确认好。这个活动期间呢，要结伴出行。啊，
1: 对，
0: 不要走得太远。
1: 是的，那这两天昆明，这个新疆的晚上，这个天黑的时间还是比较晚的啊。
0: 嗯，对，新疆跟咱们那边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1: 嗯，
0: 跟咱们北京时间，所以说，基本上在晚上9点10点，咱们大太阳还挂在天上。
1: 嗯，真是每个地方都有。
0: 嗯，所以大家，对，要适应一下。
1: 不同的这个特色，不过刚才苏苏说的这个当地呢是公斤啊，其实昆明也是公斤，不过云南的有个别的一些州市呢，也依然是就是单斤市斤，像昆明还有某些我们的一些州市呢也是以公斤，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各个地方也会有相同的地方，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差异，你就去地方呢就去感受一下和咱们本地不一样的景色、美食等等。那报名热线是对，还有民俗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一起旅行大美新疆。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6: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欢迎回来哈，也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大美新疆的旅行当中。这次我们是昆明直飞北疆的8天全景环线，一次性呢也收集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了。像刚才我们也说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的博物馆、火焰山、卡尔景、兵团戈壁印象全覆盖。而且呢，我们还要赠送的是史诗级的千回西域的民族实景大秀，真的是自然风光加民俗人文呢双。

线拉满，全程贴心安排了11顿的正餐，而且餐标非常高哈，每个人呢是40元的一个餐标，多重的西域特色风味呢不重样。住宿哈，你也不用担心，我们安排了4晚3钻酒店，再升级了3晚4钻的网评酒店。

0: 9000多，八天游的新疆哦。另外呢，第二重福利就是两个人以上报名，再在这5000多的团费里面再减每个人500块，每人再减500元。8月23号、9月9号、9月16号，限这3个班次，也是我们回馈给所有9.18听友的一个福利了。那座位有限，抓紧来锁定您的名额，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们再请今天的旅行推荐官苏苏来介绍介绍我们就是报名的一个方式哈。
1: 嗯，好的，咱们大家呢可以关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可以咨询报名，也可以拨打咱们的那个客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报名，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来咨询报名。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愿意线上，想到线下咱们实体店来看一下也可以，大家就通过电话或者微信加咱们客服，客服会把咱们就是线下的旅行社的门店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就可以前往咱们线下门店来一个实地的咨询。
0: 嗯，
1: 现场呢也可以签订咱们正规的旅游合同，让大家呢就是放心安心咨询的旅游的保障。
0: 对对，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习惯什么事情都在线上完成了，但是有些朋友呢说我要去线下，我还是看一看哈，还可以再和咱们门店的这个客服呢来一对一的咨询和了解都可以，你可以拨打4008897728，然后呢咱们的客服会把详细的地址呢告知给大家。其实呢，也就是在这个环城南路1326号的1栋503室，就是在环城南路那个地方哈，咱们的这个线下的旅行社的门店。哎，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呢，我还说咱们就是精美的伴手礼，你看刚才你说的什么酸奶呀、这些都提供了，我看馕都给咱们准备好了是吗？
1: 嗯，对，因为新疆跟咱们内地有时差嘛，所以他中午运餐的时间比较迟，中午2点才开始运餐，晚上的话是8点左右才开始运餐。
0: 嗯，
1: 所以刚过去那几天大家肯定不适应，所以我们会贴心的给车配备馕，让大家就是饿的时候先垫一垫，有个过渡。
0: 对，那个馕比头还大呀，是不是那种大大的一个、一个馕？哇，就是你掰那么一小嘴，可能吃了就已经很胀肚子了。但是你真的可以吃得到那种麦香味，在内地是吃不到那种馕的口感的。
1: 嗯，对，而且新疆的馕真的是那个口味特别多，跟咱们平时见的可能就那么几种不一样。
0: 嗯，
1: 别的肉的真的是菜的都有。
0: 是的，
1: 要去体验一下。
0: 是的，而且我本来看他那个样子啊，就是长得特别的梆硬啊，硬，但是你吃起来就是不硬，但是它又是属于那种有嚼劲的。总之和我们内地的那些面食都不一样，而且它烤的是刚刚好，那个感觉，然后再配上那个芝麻，好香啊！
1: 你说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还有烤包子吧，咱们这个行程里面也安排了。
1: 哎，对，会安排。烤包子也是咱们新疆的特色，
0: 是的，
1: 大家放心啊，这些都能让大家能够体验到。
0: 嗯，对，那我们这个行程呢是8天的哈，昆明出发，北疆环线8天游，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赶快来这个抢。8月份最后这个8月23号的一个班期的名额了。那刚刚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些介绍，待会儿呢我和苏苏呢还会继续来说说我们行程里面包含的非常详细的景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请苏苏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哈。嗯
1: 嗯，好的，咱们这个行程呢最核心的一个卖点呢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是咱们景观全覆盖，就一次出行呢让大家能够集齐高山、湖泊、普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等等等等，以新疆大家能听过的所有的这个景点风光都给大家那个在这个行程里边能让大家看到打卡到。其次的话就咱们出行的舒适度拉满，往返咱们新疆呢咱们是当时的旅游包机直飞单程的3.5小时就能抵达咱们新疆，落地的话咱们是专门安排的2+1航空座椅的一个巴士，空间呢特别宽敞，座椅呢也可以调节，长途去坐呢也不会累。住宿的话全程精选一个舒适的3星酒店，而且呢会升级3星的高分4星酒店，让大家这个休息呢能有个充足的保障。美食呢咱们也是特意拉拢，全程是一个订餐，餐标呢就是40元每人的那个高标准。新疆的特色大盘鸡、酒吧饭、咱们的八一盛宴、红酒晚宴、冷水鱼宴等等都给大家会安排到。而且呢，咱们报名只要满20人呢，就会赠送那个烤全羊。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行程一些专属的福利，咱们会安排的特别多。

0: 像咱们女士的爱的莱斯丝巾，我们男生的小花帽，这个咱们在景点打卡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适配。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咱们新疆的文创爱冰箱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现在新疆的特产酸奶呢，矿泉水咱们也会全程给大家配备。落地以后呢，咱们还会安排专门的一个民族舞蹈阶梯，仪式感要满满。首晚入住的酒店还会给大家安排水果，当然了，有意外的也会给大家进行到。最重磅的呢，就是咱们的千湖西夜这个演出，价值380元，咱们也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了。
1: 嗯，
0: 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样一趟行程，大家只花几块钱，就能把你所有能想到的啊、
1: 嗯、
0: 看到的、吃到的，全能体会到。所以呢，大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来，赶紧来抢位吧，咱们真的是余位不多了。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咱们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小的 FM022022来进行报名。
1: 嗯，对，真的是北疆的一个精华的环线了，而且咱们呢是保证每个景区呢都预留充足的游玩的时间，然后你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西域的历史、兵团的屯垦的文化。我觉得不管是爱好摄影的朋友，或者是全家哈、一起出游亲子的中老年的游客呢，也都全部的适配。我们非常用心的帮大家呢精心来规划了这个行程和路线。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那八月份我们还有8月23号的这个团期，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团期哈。另外9月9号和9月16号呢也有团期。针对我们9.18的听友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的福利价。首先，第一重福利价呢是咱们的电台听友呢可以享受每人5000多的一个一价全包的旅游的费用。另外呢，两人以上报名呢，在每人立减500元，又在5000多的这个报名的这个价格上面呢再立减500元，就是针对咱们9.18的听友。这三个班次，8月23号、9月9号、9月16号，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022022。好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请苏苏呢带大家来打卡打卡我们整个这个8天的行程要去到的一些核心景点了。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荣霞介绍路况。
3: 路平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翠湖南路、人民中路和东风东路等路段都有车流比较密集，有短时间的排队通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北桥场立交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有将近一公里左右，车流是高度饱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南二环 A 线从福海立交到昆盛路的方向有短时间的拥堵，建议也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广福路。高速及出入城的方向，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300米，出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昆路。彩云北路的进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附近有大概1.4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600米。朱家村立交东西向的盘桥处也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请过往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拥堵路段时请勿强行加塞，文明驾驶，耐心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

0: 目前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3: 大美新疆啊，我们继续来旅行，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是要打卡哪些核心的景点呢？我们接下来请苏苏呢继续介绍介绍。
4: 嗯，咱们伊犁地区呢会给大家安排赛里木湖，这也是咱们就是伊犁地区要必去的一个景点，这两年真的是火出圈了。它呢有咱们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也是咱们新疆的直接代表性这个高海拔的高山淡水湖泊，海那个海拔呢2000多米。水域辽阔，水面澄澈通透，阳光照射下面，这个湖水真的是会变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特别的那个丰富而治愈。整个景区呢，就是远处是雪山，蓝天白云，然后是咱们的这个森林，近处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草皮湖泊，真的是层次特别分明。不管是这个拍照还是航拍，真的都特别特别出片。年轻人啊特别喜欢的这个地方，好多就是现在网红的一些那个打卡的视频啊，都是从咱们赛里木湖流出来的。
3: 对，
4: 然后回到咱们的阿勒泰地区啊，咱们必打卡的禾木村，也是人自留地之称，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一个普瓦村落，国家那个就是正规的一个五A级景区。整个村庄呢，就是被咱们茂密的白桦林，以及咱们阿尔泰山那个群山环抱，禾木河呢就最近的穿村而过。村内呢也保留有这个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普瓦木屋，烟火氛围呢特别十足。
3: 嗯。
4: 禾木的这个沉稳呢真的是特别聪明，大家就有机会的话在禾木一定要注意了，来去看一下这表层的沉稳，炊烟袅袅，真的是特别的静谧静谧治愈。然后呢咱们阿勒泰地区另一个必打卡的景点那肯定是喀纳斯景区了，有人间金字塔，而且呢景区这个网红的山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以及咱们的喀纳斯湖啊，咱们今天都会给大家安排一道，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打卡。因为这个喀纳斯景区特别大，所以咱们也给大家留了将近1整天的时间，让大家去深入的去游玩。景区里边这个雪山、森林、湖泊、溪流、雪山等等，大家都能看到，也是一个景区啊，就是之前的镇江水所有就是有特色的这个景观。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五台滩，它呢也是一个亚丹地貌的景区，但是呢，跟国内其他地方亚丹。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们就有这个一河隔两岸，甚至两重天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景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北岸是这种就是没有植被啊，这种就是纯粹就是这种裸露的岩石，但是岩石呢又是这种各种颜色的不同的色彩呈现的这种斑斓的这种彩丘，像咱们这个红色、橙色、黄色、褐色、紫色等等啊。在这种岩石的层次里边都能看到，南岸呢其实这种呈现的这个充裕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一柔一刚的心里就形成了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摄影爱好者呢特别喜欢这种景区，尤其是日落时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出片。然后呢，咱们就是往咱们阿勒泰地区走啊，必须要经过一条沙漠高速公路，S2N沙漠公路，也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大家也会路过。笔直的那个公路啊，穿过了咱们这条沙漠，真的是让大家也感受到新疆另外一种这个辽阔的大漠风光。跟咱们前面的这些山水景观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不管走到哪个景点都不会让大家有视觉疲劳的感觉。
3: 嗯，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在阿勒泰地区的了。我们刚才介绍这些景点是吧？
4: 嗯，对。
3: 哦，真的太核心了。
4: 阿勒泰地区的精华景点都会给大家拍照了。
3: 是的，是的。
4: 接下来呢，咱们就会回到乌鲁木齐，打卡乌鲁木齐这边的一些景点了。
3: 嗯，是。其实说到那个像这个赛里木湖，我记得就是它好像平方是1314公里啊，就是真的超级大。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用那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区间车和来带大家就是环湖吧，是吧？
4: 嗯，对对对，因为它环湖一圈下来90多公里，你要是靠自己走肯定走不完的，所以必须依靠咱们的区间车，就打卡很重要的然后几个关键点。
3: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观景点好像是有天鹅，是不是？
4: 嗯，对，有，大家就是很幸运的话就会看到。
3: 嗯，是，然后它整个那个就可以停靠的那个每个点其实它都安排的非常非常的有特色，每个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赛里木湖的一面啊。而且在这个季节那个赛里木湖太阳就是光线特别好的时候，它真的就像一个静静的那种蓝宝石，反着光的那个蓝宝石，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那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真的太大了，而且它一三一四嘛，所以有好多，他说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爱意的湖，而且他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置景，就是写着一生一世爱你的一个置景，好像在那儿特殊的时间还可以拍结婚照，然后还可以领结婚证，好像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面哈。
4: 对，情侣的话包括夫妻可以去那打卡。
3: 嗯，对，真的是太有意义了哈，这个赛里木湖。而且你想想好多的湖，大河大川我们也看的不少了，但是它这个是远处呢是巍峨的雪山。我一个朋友说我一定要去一趟新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就要去看看那个雪山，然后配着草原，然后再配上湖泊。他说 对，就只有新疆才看得到嘛，是不是？
4: 嗯，对，层次真的是特别的丰富。
3: 对，是。另外像那
4: 眼睛来说真的是
3: 简直就是特别友好，眼睛都觉得完全是洗涤了哈。然后还有这个喀纳斯，喀纳斯呢就是那个三湾的那个颜色真的是也是变幻莫测的。可能大家说我去过九寨沟，但九寨沟它那个颜色也确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哈，这个颜色丰富。但是这个三湾它是从上面往下看的，就看起来这个湖水就整个那个湖水的颜色它也是有不同那个层次的递进，是吧？
4: 嗯，对。然后真的是就是祖国的那些大好河山，就是每一个景点真的都特别有特色，
3: 嗯，
4: 都值得大家去打卡。
3: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你说的这个五彩滩，它和其他的那个丹霞雅丹的地貌又不一样了，哇，真是值得您多次。我觉得这个新疆去一次可能都还不够啊，包括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之前我都还没有关注过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就是那种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感觉走在这条公路上都要唱起那样非常雄浑的豪迈的这个歌曲，就特别应景的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阿勒泰的这个核心的一些景点，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了这个乌鲁木齐，那咱们也会去打卡哪些地方呢？
4: 嗯，首先呢肯定是天山天水，这也是咱们到了新疆啊，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景点。他们坐落在咱们这个博格达这个雪峰山顶，其实也是一个雪山，融雪的一个湖泊，终年不化的这种皑皑白雪，然后成片的苍劲青松啊，完整倒映在咱们湖面上，山水相映，也是咱们这个水墨画卷这个景点去打卡。
3: 嗯，
4: 然后呢，咱们还会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点，是咱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能坐落在咱们这个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起点上，记录了咱们就是英雄铁路完整的一个历史相关相关。馆内呢收藏有大量的老照片、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件，完整的还原了当年咱们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咱们公路的艰辛岁月。而且呢，还能让大家了解到咱们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的动人的一个家国故事，让大家读懂独库公路，也是自己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记忆。其实呢，独库公路它其实并不是一条旅游公路，只不过是这两年，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安全的这个社会下，它现在已经是具备咱们旅游像主要人来去参观打卡了。其实它在咱们真正去建的时候是条战备公路，因为它经过咱们这个天山，整个这个好多这路段真的是地质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非常特殊。
3: 对。
4: 咱们168米烈士，然后在这实现的，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啊。然后呢，咱们还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石河这个地域，他们也是一个冰川的这个红色冰面的画旅游景区， 让大家就是沉浸式给大家还原了新疆儿童和世间的经营实践。大家呢可以就是参观老师的生产设备，也能体验这个特色的京城食堂。在这里边咱们会专门安排一个换，就是换装，让大家就是换新装的不套红装，近距离的感受老爷对这个京城的扎根设计，来建设新疆的一个生产经济。这几次呢是咱们就是长辈嘛，父母特别喜欢的一个人。
3: 对。
4: 然后就是会联系到吐鲁番，因为咱们是直接吐鲁番，所以吐鲁番的两个标志性的地标景点咱们也给大家安排到，一个是咱们就是西游记的一个三尖八角山故事原始地火焰山，另外一个景点呢就是咱们跟万里长城机航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卡尔井，它也呢是咱们吐鲁番所有的一个地下灌溉奇迹。真的是新疆所有的景点啊，可真的是都特别特别长见识。
3: 对，
4: 大家去了以后就知道了。最后呢，就是要强调一下，咱们会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80元的天河西游，他们是咱们新疆真的是新疆大剧院重金打造的一个以丝绸之路发展为脉络的一个大型的世界歌舞秀，就汇集了这个维吾尔、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多民族的一个专业人员，融合了这种大型的杂技。灯光，高科技的这个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了这个西游记新疆各民族交融中心繁荣发展的一个璀璨的历史画卷。场面呢特别的宏大，视觉震撼的也烂嘛，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3: 对，我们整个行程呢就是安排的特别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就是涵盖了整个北疆的一些核心的景点，当然介绍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核心要打卡的一些地方，我们路途当中还会给您安排呢更多的一些行程。那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400-889-7728 400-889-7728，赶快来抢位了，因为我们8月23号还有8月份的最后一个团期，余位也不多，可能真的要赶快来把自己的这个名额给定好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哈。那刚才其实说到天山天池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以前没有去过新疆的时候，我觉得就知道天山天池了，就总觉得这应该是不是这个人间的，不是人间的景点吧？应该就感觉是就是天中的，或者是童话故事里面才有的一个景点，而现在就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包机就可以来到天山天池了。
4: 对，大家我觉得对天山天池印象深刻，可是因为就是咱们从小听了好多神话故事里边，
3: 对，
4: 都提到了它，所以大家一直觉得它可能就是神仙居住的一个地方。
3: 是，
4: 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所以才出名的。
3: 对对对，
4: 但是真的景色也真的特别特别壮观，真的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
3: 是的，那这个天山天池需要就是用脚力吗？比如说要爬山啊这些，咱们的这个老年人，咱们的长辈会不会觉得吃不消呢？
4: 会，咱们也是新疆的景特别大，所以新疆的景区也特别特别大。但是呢，咱们门票跟区间车都给大家含了。他们会把大家给拉到就是。适合步行的地方，大家在湖边自己的状态打卡拍照就可以，不需要去拍。
3: 就不需要这个什么爬山啊这些的啊，我自己都爬不动
4: 了。需要爬山，整个行程里边其实没有需要爬山的地方，虽然它叫山，但是并没有需要爬的这么一个环节。
3: 那就好，大家呢也可以吃个定心丸哈。
4: 对。
3: 然后说到坎儿井，
4: 平地环湖的游览方式。
3: 它是比较平缓的啊，就是稍微的走一下，但是不会是爬山，对吧？
4: 对，因为需要爬的这个部分，直接车把大家已经拉上去，
3: 大
4: 家站到湖边就自己身上东西就去打卡拍照。
3: 对，我们的这个一价全含里面的这个区间车门票我们全都含完了哈，就是不用，我们就是非常轻松的就可以走到这个核心的景点了。然后刚才在介绍坎儿井的时候，真是不听不知道哈，一听才知道坎儿井呢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是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啊。万里长城知道，京杭大运河也知道，但是真的听到坎儿井的时候，我自己都惊了，我自己都被震惊了。所以真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来到这个地方你才可以知道它同样也是非常伟大的咱们的一个工程。
4: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吐鲁番特别热，地表的话真的都是这种丹霞地貌，但是呢这吐鲁番却真的有咱们中国最甜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全靠这个坎儿井
3: 就灌溉是吧。
4: 对对对，中国的古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富有智慧，
3: 是
4: 就这样把通过坎儿井把这个高山上的这个雪山融水引流到咱们这个 土地里边，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种这个葡萄。新疆的葡萄，光吐鲁番的葡萄就有几百种，口感都特别好，绿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种都有，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包括新疆的葡萄干，真的也是糖分特别的足，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就是你这个天山的这个雪水来滋养的，咱们就平时咱们内地那就是口感完全不一样。
3: 是的，是的，也才知道哈，不光是有气候，因为一直以为就是那边的瓜果为什么会那么好，一直以为就是因为日照啊，时间长啊，然后昼夜温差大呀，所以好吃。没有想到，其实它和灌溉也是息息相关的啊。这就是因为有这个坎儿井，就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古人这样的一个治水的智慧。哇，太期待了这样的一个行程了。那所以大家呢，如果听到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么多的可以值得打卡的地方，真的还不想亲身的去感受感受吗？就是当您的脚落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也才能感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889-7728，报名热线400-889-7728。8月23号余位已经不多了哦，赶快来抢位。还有客服的微信也可以加上哈、啊，是小写的 FM022022。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大美新疆行程。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好，这里是9:18。那咱们呢，继续在今天的时间里呢，请咱们旅行推荐官苏苏呢，带大家一起来旅游大美新疆。刚才呢，我们是主要把这次行程8天的包机行程当中的一些核心景点呢，做了一下介绍。那千回西域的这个大型的实景歌舞秀，刚才我听苏苏说，它的门票价格本来就不低，好像是380块钱，是吧？它的门票，
4: 对，380元每人。
3: 我们这个
4: 送给大家了，
3: 送了。直接是含在里面。这个是在乌鲁木齐看吗？
4: 对，是在咱们昌吉的新疆那个大剧院。
3: 新疆大剧院就像我们云南大剧院一样的是吧？
4: 对，
3: 整个舞台呢也是场面宏大，视觉震撼力拉满。很多时候你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呀、人文啊，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剧目呢，来更多的一些感受。就像我们云南有云南印象啊等等啊，你去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剧目。其实本来价格就不便宜了，而且它的整个舞台的置景啊，还有视觉的震撼，包括它讲故事的这些东西，可能和我们平常看景点，还有包括这个学习在书本上的知识，又是完全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了。总之呢，就是不同的这个景点也好，或者是人文之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样剧目也好，都让您呢来深刻的了解和感受新疆的人文风情和大美的河山。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景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整个这个8天的行程当中，我们吃什么，住哪里，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有没有安排上啊？
4: 对，大家除了这个美景以外，肯定要更关注咱们行程的一个吃住的一个标准。咱们行程呢，全程安排了11个正餐，而且呢，正餐餐桌的话是40元每人，特色餐的话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位了，让大家就耳熟能详的大盘鸡、水抓饭，然后咱们的锅肉拌面，等等，红酒晚宴、番禺盛宴以及咱们的冷水鱼宴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只要大家就能想到的新疆的美食啊，行程里边都给大家安排到了。其次呢，就是咱们报名20人以上的，还会给大家赠送烤全羊。真的是行程，运团诚意是拉满的。
3: 对。
4: 然后呢，咱们就是住宿方面的话，全程的话是一个舒适的高端酒店。其中呢，会升级3晚的一个高端品质的网评酒店，让大家就是一晚以后呢，有一个充分的休息。
3: 就是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我们也非常的专业哈。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酒店，我们都是提前已经把它给锁住了，是吧？就是保证大家呢，我们用的这个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符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是吗？
4: 对，因为现在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我们有几个那个订酒店的话，都是提前一年就提前订家酒店来订下，
3: 对，
4: 才多好了。
3: 嗯，
4: 而且呢，都是多年运的，就合作的比较好的，口碑比较好，也没投诉的一些酒店，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3: 嗯，就是住的好了，然后休息的好了，我们也才能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呢，来好好的游览这个行程。那这次我们在七月份就已经开始这个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了，到现在已经是两个月左右了。那八月份还有8月23号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班次，8月23号是八月份我们最后一个班次哈，真的余位也有限，大家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022022。 那咱们这个的价格刚才我还说有一个优惠，接下来再请苏苏把这个优惠政策呢给大家介绍介绍。
4: 嗯，对，咱们为了回馈咱们9128的所有听友们啊，因为大家就支持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所以是跟我们最后的这个暑期最后一个班次，也就咱们8月23号，包括咱们9月份两个入秋以后两个班次，9月9号、9月16号专属的一个给咱们9128这个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现在俩人以上报名呢会1500元每年。
3: 嗯，
4: 但是咱们本身这个价格其实也真的是很实惠，只有一个5000加的一个价格。就市面上，当然咱不跟特价行程比，特价行程含的都比较少，咱们去对比。
3: 对，
4: 就跟市场上好多行程相比，咱们价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
3: 嗯，
4: 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锁定位置了。
3: 嗯，对，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最核心竞争的，就是咱们这个是包机啊，从昆明直飞吐鲁番。之前呢，我们去新疆真的是要经停或者是转机，都得花一天的时间啊，那往返就得花2天的时间了，其实就压缩了自己的旅游。那咱们这次呢，是从昆明直飞吐鲁番，只要3.5小时就可以抵达吐鲁番，而且吐鲁番本来它就是我们要去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儿。咱们下了飞机就开始玩，开始吃了，帮大家是节省了很多旅途的这个舟车劳顿的时间啊。那咱们8月23号还有暑期的最后一班了，400-889-7728，400-889-7728。9月9号和9月16号还有两个班次哈，同样也是拨打400-889-7728呢来报名。那刚才我在说天山天池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咱们如果带上了老人，会不会行程吃不消有爬山？那咱们就再说一说整个行程里面，如果带着老人或者是孩子出行，强度大不大呢？
4: 嗯，大家就是关心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在设计行程的时候都考虑到了，所以说整个行程安排的话，我们是根据时间有所建议的。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呢是以这个湖区，就是湖区漫步、草原、村落等，都是平地游览这个为主，真的是背着没有这个长时间爬山的这个景点安排。
3: 嗯，
4: 全程呢也是咱们进了当地二甲里这个豪华旅游巴士，座位呢特别宽敞，大家呢可坐可躺。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餐食上呢也会接过来这个老人小朋友这个口味，全程呢也会提供这个新疆的这个食物鲜果。景点安排上各自就是结合了咱们就是从小朋友到老年人到年轻人这个喜好，各种各样的景点都能匹配到大家，所以呢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是的，那就是说如果是全家出游的话也不用担心啊，而且咱们的这个领队和导游也非常的专业啊，给大家呢不光是来解说，然后呢讲讲我们整个行程的一些历史啊人文，最关键的就是还要照顾好我们团里的每一位团友，而且我们这个都是一个精致的 VVIP 的小团是吗？
4: 嗯，对，咱们每团的话其实就是20人的配置。
3: 对，20根配置挺好的，也不热闹，然后呢也不冷清，刚刚好，我觉得。
4: 对，人再多的话，大家可能就有点就是，现在啊，就是好多人就不喜欢这种大桶，所以我们安排什么，也太少又热闹不起来，来不起，20人刚刚好。
3: 对，是的，那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那再介绍介绍我们的这个班次，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吧，苏苏。
4: 嗯，好的，咱们现在就暑期啊，最后一班是8月23号，大家就是暑期还没出行准备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尾巴了。然后9月份的话，目前是2班，9月9号跟9月16号，现在给到咱们9128的所有听友们一个福利价，原价5000加的一个基础上，现在是两人以上报名立减500块钱每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来抢位了。 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1728，4008891728，客服微信呢是小写的 FM022022FM022。
3: 对，而且我们这个5000多的这个团费呢是一价全包的，含了往返的机票、精选的住宿、11顿的高标正餐、全部的景点门票还有区间车。刚才我们说到价值380的千回西域的演出的门票也是赠送的啊，还有精美的伴手礼、旅行社的责任险和个人的意外险。哎呀，抓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吧，有那么好的这个包机直飞的一个政策，还有我们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啊，咱们的热线电话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这样哈，苏苏，明天见，拜拜。
0: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 CT、 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 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本期热点，面对大家疾病康复后的一声声感谢，梁教授只说了一句话：治病找准方向很重要。那到底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年体弱多病、被预言活不长的母亲，在拜入梁氏中医门下之后，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好，年过七旬还能出诊看病？梁氏中医到底有什么治病秘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玉霞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好医生在身边，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3: 佳瑶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嗯，欢迎您。顽固性的高血压、难缠的失眠、折磨人的尿频尿急，过去啊，这些让大家伙吃尽苦头也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到了梁教授这儿，只需几味药、一碗汤，哎，咱们就可以迅速的见效。所以呢，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朋友的感谢电话。我想呢，这就是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带给大家最大的收获。但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为什么梁教授给的方子效果就这么好呢？
23: 嗯，其实佳瑶啊，是这样的，
5: 嗯，
23: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方子比别人的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方向我们找得准
5: 啊。
23: 就拿咱们前几天吧，我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你像过去呢，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会习惯性的依赖于一些消炎药来解决，
5: 对，
23: 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吧，可能你能够看到说，哎，这个症状它缓解了、减轻了，
5: 嗯，
23: 但是越到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
5: 嗯、
23: 我们是用中医的思维来看待这个西药的，
5: 嗯，
23: 那么消炎药实际上它就属于寒凉类的这个药。而寒凉它是伤肾的，
5: 嗯，
23: 所以这个消炎药啊，你过度的长时间去使用，其实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脏它处于更加寒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哦，
23: 哎，就是寒上加寒，不但不能够说有效的来解决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反而时间长了它会越为的严重，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这个负担。
5: 那这样的治疗的方向就是错误的、啊、
23: 对了、嗯、所以就是越治越重这样的一个后果。
5: 是，
23: 那么你像同样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梁氏中医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向呢，它要温肾、暖肾、固肾。
5: 嗯，
23: 你像我们给大伙儿这个固肾气的这个小方子，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用完以后呢，反馈效果都非常好。
5: 是，
23: 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效果都非常好。有很多患者啊，在用完这个方子第一天排尿次数就减少了，那后期这个效果就更好。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这个方向找对了。
5: 嗯，
2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病根我们给它找对了。
5: 对，
23: 过去呢老百姓呢经常说一句话，叫用对方一口汤， 用错方，用船装。
5: 啊
23: 啊，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哎呦，这个药它效果多好，而是说我们治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
5: 嗯，
23: 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治病，你的这个用药有没有说找对病根儿，对病根儿来入手，这个它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吧，我觉得恰恰是说明医审，就是我们说的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5: 是的，
23: 大家说这个大夫很有水平，哎呦，看病看得好，他水平很高啊，这个就是什么？你把病根儿找对了，你肯定有好的效果。你像有经验的这个大夫吧，比如说你找他来看病，他不用说你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抽血化验单子，不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连检查都不需要做，他可能就会凭借其中的一个小症状，他就可以很快的来去确定你病根到底在哪里。
5: 嗯，
23: 那相反，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大夫，即便说患者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化验单，那他也捋不出一个头绪来。大家现在呢都说这个看病难，其实难在哪儿？就是这个病根的问题。
5: 嗯，
23: 只要说我们真正能把这个病因病根找准了，啊，你确定了治病的方向，你找对了，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实际上都不难治。
5: 嗯，
23: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医里边呢，它有无绝症这样的一个说法。
5: 哦，哎，梁教授，我对您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深有感触哈。嗯，包括这几天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几种常见的症状的解决，像血糖顽固啊、尿频啊、失眠啊这些问题，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治疗全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啊，
23: 嗯，
5: 那就是以肾脏为基础。
23: 是，
5: 所以我就想起中医过去有一句话就说哈，肾脏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嘛。
23: 对。
5: 那如果肾脏功能有问题，这人啊不仅爱生病，还容易生大病重病，而且吃药哈都是不管用啊。所以梁教授，养好肾脏是不是不仅能够治病，还能防病呢？
23: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但说可以让你少生病、不生病，即便说有了病，它也可以好得快，而且还能够帮助你来延年益寿。
5: 嗯，
23: 中医讲肾是什么？我们人体的命根子。
5: 嗯，
23: 对吧？大家肯定听过这个话的。
5: 对，
23: 中医讲肾它是主管我们生殖的，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从肾而来的。养好我们的肾脏呢，既可以养命，还能够续命。
5: 哦，
23: 因为它既然能给你一个生命，同时它也能够决定你生命的长短和生命的这个质量。
5: 嗯，
23: 其实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啊，你也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5: 嗯，
23: 你看过去这个长寿家族，说这一大家子人都长寿，实际上我们更深入的来讲，是说明这个家族里边他肾就是这个先天之本，他很充盈。那么反过来，你看某一些家庭他有这些遗传病，比如说这个父母有高血压，孩子也有；父母有糖尿病，孩子也有。一给你确诊遗传性高血压、遗传性的糖尿病，然后一得一大家子，现代医学叫什么呢？基因病，对吧？
5: 哦，嗯，
23: 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把它叫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5: 嗯，
23: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肾的根基它受损的。
5: 嗯，
23: 所以说对于这个肾，其实中医呢，它有一句更为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叫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5: 嗯，
23: 也就是说呢，我们养好我们的肾，它不仅能够治病防病，还能够来延长我们这个寿命。
5: 嗯，
23: 说到这儿吧，我想呢和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母亲的事儿。
5: 好，
23: 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伙儿呢说过的，就是我母亲呢，她出生的时候呢遭遇了外祖母难产，他就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
5: 嗯，
23: 后来呢还发现呢他有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5: 嗯，
23: 曾经因为治疗的不及时呢，他一度发展为早期的心衰。
5: 嗯，
23: 像很多大夫呢都说我母亲她活不长，但是后来呢找对了治病的方向，从肾来入手，养肾固肾强心， 不仅往后的五六十年没有发过病，而且我母亲像到了七十多，将近八十岁，她还可以坐堂，还可以看诊看病。
5: 哦，其实即便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也应该算是医学奇迹了哈。
23: 对。
5: 所以我想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一定和我一样，特别的好奇，那当初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让您的母亲不仅成功的攻克了顽疾，而且还如此的健康长寿的呢？
23: 嗯，咱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我和大家伙呢也讲了我母亲的一些事情。
5: 嗯，
23: 其实每次啊，讲到她的这个经历，真的特别特别命苦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每次说起来，可能大伙儿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很心疼的。因为打从我记事开始呢，就是我母亲呢经常一边教我学习这些医术医方，另外呢她也跟我讲她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说着说着这眼圈就通红，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因为我也知道其实她能够活下来极其极其的不容易。
5: 是。
23: 后来呢拜入梁氏中医的门下，一直到他六七十岁，他的身子骨很硬朗，人也很长寿。用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5: 嗯，
23: 因为这个全都要感谢梁氏中医，医好了他的心衰的问题，而且呢，调理好他的身体，延长了他的寿命。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说，就相当于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5: 嗯，
23: 这一切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和大家呢说一说。
5: 嗯，
23: 当年吧我母亲是没有足月就出生了，因为那个年代生孩子，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他都是不去医院的，就是找一个接生婆到家里来接生就完事儿了。
5: 哦，
23: 母亲刚生下来吧也就四斤多一点，那你要放到现在这个体重这么轻，肯定就直接放到保温箱里头了。
5: 对，
23: 过去没有这种条件，也就是用一个小棉被这么一包往炕头上一放完事儿了。
5: 嗯，
23: 能不能活下来就全靠你自己了。
5: 嗯，
23: 那外祖母呢，她难产加上大出血，人没救过来，连面也没见着，她就去世了。
5: 嗯，
23: 大伙儿想想，就四斤多的这么一个孩子，她体质她能好到哪儿去？
5: 是，
23: 对吧？别人家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嘴唇红彤彤的，对吧，小脸蛋粉嘟嘟的，我母亲呢小脸蜡黄，她的嘴唇的颜色都是深紫色的，就你一看她就是一个小病样子。
5: 嗯，
23: 那么即便我们说从现代的医学来看，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呢，首先她先天不足，而且她同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孩子咱们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今天可能也很难活得好活得长。当然我母亲呢更可怜，生下来她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那个时候大伙儿想想还没有奶粉，她是喝这个米汤活下来的。
5: 哦，
23: 到了她九个月将近十个月的这个时候吧，她讲一般你像别的小孩基本上就把着这个炕沿这就可以站起来了。
5: 嗯，
23: 但我母亲吧就在这个炕上就是爬着都很费劲，就那小胳膊小腿一边粗使不上劲儿。
5: 嗯，
23: 就是哆哆嗦嗦的说，哎呦，能把这个身子勉强的能支撑起来，就是刚爬了这么两步就咕通一下倒下了。
5: 嗯，
23: 那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他连屋门都没有迈出去过。
5: 哦，
23: 平时就是扶着墙啊把着这个门框子，他也就是挪动那么两步，就那么几步道他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口的喘粗气，心功能是很弱的，说稍微走一走就是感觉心脏要蹦出来的似的，就心跳的特别快。
5: 嗯，
23: 母亲呢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小孩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了。
5: 嗯，
23: 他也是一样，他也知道说我自己的身体呢比别人的要差，你说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的，几乎整天呢都是躺在炕上什么都干不了。
5: 嗯，
23: 啊，村里的小孩也笑话他，那骂他就是这个小病样子活不长。
5: 哎呦，
23: 母亲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人啊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求生的这种欲望就会很强。
5: 嗯，
23: 他讲他那个时候特别小的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能把身体治好，我也能和别的孩子一样 啊，我能跑一跑跳一跳。
5: 嗯，
23: 这是他最大的愿望。那个时候呢，外祖父呢他经常不在家，所以母亲呢也是趁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呢，就偷偷的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医书。他就想的，我想从这些医书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吧，他看书，我觉得应该是最早的中医对我母亲的一种启蒙。
5: 嗯，
23: 而且呢他跟我讲，他就是喜欢偷听大人们的聊天，然后四处打听，然后哪儿的这个中医看病看得好。后来呢也是听上一辈的老年人讲，说这个邻村啊有一个梁氏中医，祖祖辈辈都是中医。
5: 嗯，
23: 像十里八村的这些病呢全都是他们看好的，医术很厉害。
5: 嗯，
23: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呢，我母亲呢就有了去梁氏中医求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哦，
23: 他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活下去唯一的一个出路。
5: 嗯，
23: 但那个时候呢，你像他的这个身体，他根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在他十二岁那年吧，外祖父呢从外地回来，然后带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进门，外祖父呢就招呼我母亲过来，让他呢管那个女人叫娘。我母亲的这个脾气呢也是比较倔的，坚决不叫。结果呢这个外祖父呢一顿臭骂。后来呢外祖父呢也是因为要外出赚钱养家嘛，他经常不在家，后娘呢就管家了。
5: 嗯，
23: 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大伙儿想想后娘管家，他啥活都干不了，成天就在炕上躺着。所以这个后妈吧就把她看成是拖油瓶，看成是累赘。当然那个年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5: 嗯，
23: 平时也是冷言冷语的啊，哪儿不对了就斥责她。那么打继母进门以后，其实我母亲的日子是更难过了，更艰难了。
5: 嗯，
23: 三天两头的赶上着生病了，你本身看病找大夫这都得花钱呀，花不少的钱。所以我母亲吧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处境可以讲是越来越难，非常艰难的。
5: 嗯，刚生下来生母就离世了，先天性心脏病，体弱多病的她连像正常孩子一样跑跑跳跳都是奢望。如今父亲再娶，家有后娘，日子难过。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坚定了他离家出走的决心，让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步走到梁氏中医门前的呢？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3: 我母亲呢和我说，就是她自己病得最严重的一次，嘴唇都已经紫得发黑了。然后吃东西呢就全吐出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包括像汤药啊米汤呀，说喝一点全部都吐了。然后在这个炕上呢迷迷糊糊的，就他感觉就是已经不怎么清醒了，迷迷糊糊的了。外祖父呢请了好几位郎中过来，摸了母亲的脉象之后呢直摇头，说这个心跳太弱了，身子又虚，恐怕是没有好的法子了，然后就让他呢早做准备了。那么到了第四天半夜吧，我母亲就是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嘛，哎呀，她就感觉到特别饿，就扶着这个墙吧，一点一点挪到厨房，然后端着厨房里的这个米粥就喝上了。
5: 嗯，
23: 同时呢，她隐隐约约的听见后娘呢正和外祖父好像是商量什么事儿，她就仔细听，结果就听这个后娘讲。说你看你闺女现在病成这个样子，郎中都说救不活了，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看她自己的造化了，反正咱们都是尽力了，那你把她养这么大也算是对得起她妈了。还有就算我们再往里搭钱找多少大夫，这个也是白搭。那可能大伙儿听完这个话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想再给花钱治疗了嘛，就是想放弃了，对不对？
5: 对。
23: 而我母亲这个人呢特别要强，大伙儿想想听到这些话她肯定很伤心的。
5: 是。
23: 这些话扎在她的心里头，所以她最终就决定 说我想要活下来，他得离家出走，得靠自己去求医去治病了。因为自己的这个身子不太好，他也明白啊，说支撑不了走那么远的路，然后他就偷摸呢从这个厨房里揣了俩馒头，就一路朝南往梁氏中医去了。其实正常人来讲吧，一共七八里路，多了多了仨小时，稍微走得快一点也就两个小时就到了。
5: 嗯，
23: 但是我母亲

0: 他也放心了，所以说这个身子他终于撑不住了，这就一下呢就倒在了梁氏中医的门口。
1: 嗯，
0: 赶得也巧，祖父呢正好看病回来了，就看到门前呢躺着一个小姑娘，瘦的呢跟那个竹竿似的，脸色惨白啊，全身打颤，就是心疼坏了，赶紧呢把我母亲呢抱回医馆，然后给她号脉。还有就发现她的这个身体吧，比自己看到的还要虚弱的多得多。
1: 嗯，
0: 就那个脉象呢特别微弱，特别细，就是又细又弱。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脉象它是摸不着的。
1: 嗯，
0: 因为这种脉象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它已经虚到了极点。
1: 哦，
0: 就他心跳是很微弱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早期心衰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心脏不好，她其他的脏腑损耗她也是极其严重的，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就非常危险了。
1: 嗯，梁教授哈，即便说放到现在，心衰也很难被治愈，甚至很多的患者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心衰之后，这生命几乎也就开始进入倒计时了。
0: 对，佳瑶你说的没错，太对了，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治疗心衰的这个方法现在也就是强心的方法加上利尿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反而长时间的这个强心治疗加上利尿的治疗呢，它可以导致呢心率更加的失常。
1: 嗯，
0: 就是你心率跳得更不稳定了，反过来它会导致死亡率更高。
1: 哦，
0: 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强心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地高辛吧，它是强行来刺激心肌来收缩来恢复它的工作。
1: 嗯，
0: 就是强行刺激，其实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透支你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用上这个强心剂以后啊，虽然说早期心衰它多多少少有一些效果，你的症状会有所缓解，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你心率更失常了。
1: 哦，
0: 因为真正的病根它没有解决，就是给大伙说的我们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心脏呢反而它会更早的累死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跟鞭打病牛一样，他已经病了走不了路了，你用鞭子抽打他几下，他可能是暂时会走一走，但很快肯定就累倒了。
1: 嗯，
0: 其实这一个道理。利尿器呢干什么呢？利尿排水的，因为水出来以后血容量就会少，这个也等于说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是，
0: 但是它会加速你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利尿嘛，怎么你通过肾它来排出来的，你肾的这个问题它会损伤。
1: 嗯，
0: 那把我们身体先天之本都损耗了，你想这个病它怎么可能会好呢？
1: 是，
0: 那祖父他是怎么给母亲来治疗的呢？因为刚开始啊他心脏的这个损伤最为严重，而且也是最为危急的。
1: 嗯，
0: 这个问题得先解决，要不然就要命了，所以他最开始就是把这个治疗的重点放在了心脏这一块儿了，用这个扶正养心的这些药材，煎好药汤呢也是一勺一勺的给母亲喝下，每天喝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连喝了几天以后呢，哎，有效果，这个母亲就睁开眼睛呢可以说话了，憋气的症状呢也比原来大有好转，但是体力没有恢复，还是不能够下床走路。
1: 嗯，
0: 祖父呢他就调整这个药方，因为我母亲啊她五脏六腑都不好，都有损伤，这个得整体施治，得调理全身。但是吧，换了这个汤药之后呢，喝了几天以后，我母亲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这个情况她没有好转，反而就是比原来要严重了。
1: 嗯，
0: 就这个情况很危急的。
1: 哦，
0: 那个时候呢梁氏中医上上下下的这些大夫都是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因为谁也不忍心说放弃这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生命啊任何时候他都是最为贵重的。
1: 是的，
0: 为了救母亲呢，祖父呢也是没日没夜的翻看这些医书，包括历来梁氏中医救治过的这些疑难案例，后来呢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突破口。

0: 因为老祖宗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人啊，就是你身上的这些病，就是你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你都治不好，都没有效果，那你就记住，你从肾来去入手治疗。
1: 嗯，
0: 因为肾呢，它是我们人体寿命之根，百病之源。所以说呢，找到了母亲一体多病的一个关键所在，病根所在。因为我母亲呢，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百病之源。其实也就是说呢，肾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那我母亲的这个根基呢，从出生的时候它就不足，它就有损伤了。所以说呢，她才会体质虚弱。所以说呢，他才会常年多病。那肾呢，也是五脏的根。如果说这个肾不好，你的五脏六腑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的心脏的问题。说他年纪轻轻的，他就发展到了这个心衰了。其实是因为什么？他出生的时候先天的不足，而且出生的时候就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如果说当时呢，你像那些郎中能够从肾来入手治疗的话，帮助我母亲养肾益肾，那他不可能说，哎呦，那么早那么小，他就发展到了早期性衰这个程度了。当时因为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法的还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误差，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耽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啊，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们治疗心衰呀，还是冠心病啊等等心脏方面的这些问题，包括五脏六腑一身的这些顽疾，就我们说的这个一体多病，大伙儿记住，从肾来入手其实才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
1: 嗯，是这样的。蓝教授，我记得节目开始的时候您也说了哈，治疗的关键在于找准方向。那既然治疗方向正确了，那好的方子才会让治疗事半功倍，药到病除。
0: 没错没错，方子方向对了，肯定这个效果可以达到一个药到病除的。
1: 嗯，
0: 所以吧，就是我母亲呢，她总跟我讲，她说自己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梁氏中医啊，因为梁氏中医呢，它就有一个祖祖辈辈传承了数百年的一个好方子，对于这个养肾固肾它大有奇效。所以那个时候呢，祖父呢他找到了治疗的方向，亲自抓药熬药给我母亲喝下。要不咱们说呢，药对症了，它见效就是快。就是我母亲刚喝了三天，她这个情况就明显好转了，嘴唇呀脸色呀就有血色了，然后浑身上下有劲儿了，他自己呢还能端着碗说喝药呀吃东西呀，完全可以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呢，有一次呢，祖父从外面看病回来，就看见我母亲可以自己下床走路，而且在这个医案上呢看书呢。
1: 嗯，
0: 所以说啊，看病不难，就是你找对方向，找对了这个病根啊，就可以药到病除。而祖父呢就用这个养肾固肾的这个方法一直帮助母亲调理，那么他的心衰呢再没有犯过病，而且还特别长寿。当年那么多的郎中给我母亲看病，看完以后呢都说活不过20岁。后来呢，那母亲不光是健健康康的活过了20岁，还和我父亲喜间连理，包括你像身下白白胖胖的我。50多岁的时候他还帮我带孩子，他年过70还出诊看病，到了80岁高寿的时候，他头发乌黑，身板特别硬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跟我母亲感叹，哎呀，我说妈呀，你可太有活力了，精气神十足。我说我的身体我都比不上你。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你的这个身体啊确实还真比不上我。然后他经常就嘱咐我说一定要加强锻炼，你的身体也得好好的，这样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中医常讲肾为

0: 寿命之根，百病之源。
1: 嗯，
0: 因为小到身体的每一寸的发肤，大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么他们是否功能正常，这个人是不是爱生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甚至于讲说这个人他寿命的长短，其实都是肾来决定的。
1: 嗯，
0: 就是我母亲，我跟大伙儿讲就是最好的例子。包括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像我们那个方子给很多的患者都用过。
1: 嗯，
0: 我母亲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受益者。所以呢，梁氏中医它传承百年，这个固肾养肾的方法代代相传下来，包括受益的患者不计其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肾来入手，改变你身体的状态，让你的心脏包括你其他的脏腑它可以自主的来恢复功能，而不是我们说呢人为的去强制让他们去工作。
1: 嗯，
0: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因为治病它这个方向它找得准，找对了，
1: 对，
0: 所以说它达到了一个药到病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梁氏中医呢传承百年益肾的这个方子，以后有机会呢我会把这个方子给到大家伙儿，尤其对于一些像重病的、大病的、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要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今天的讲解哈。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啊，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对于一些像心脑血管等重大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老慢病，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我们都可以从肾脏上入手去治疗，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好，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说治疗方向找得准才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如果您也想找准治病的方向哈，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梁教授，
0: 你好，
5: 你好，我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欢迎你。
5: 哎，我家是陕西西安北郊凤城五路这儿的。
0: 嗯，
5: 我姓王，叫王丽华。
0: 啊，
5: 我就爱听你这讲课，包括您的这个中医传承，
0: 嗯，
5: 西医的这个临床经验。哎呀，不负厚望，秉承了你母亲的那个言传身教，成为了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名老教授，让我是十分的钦佩。哎呀，我感觉到你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0: 过奖了。
5: 我这天天都听你节目的，而且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嘛。
0: 是。
5: 你更加能体会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声。
0: 嗯。

0: 我觉得这更加难得。
1: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医者应该的。当然呢，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这些朋友，像年龄60岁以上的，大伙儿都是经历过苦难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人来讲，尤其是医者吧，经历点苦难，我觉得也挺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能理解患者的这种苦，这种难。这样反过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朋友去治疗啊，包括呢，去帮助大家。电话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0: 哎呀，首先我要谢谢梁教授你，我主要是想问问啊，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都好多年了嘛，我吃了好多药，做理疗啥的啊，都做了，就是治不好，本来吧这都不抱希望了。在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你不是给开了两次中医那个养肾固肾的那个方子，这不人家到中医药店里啊，就是按方把药抓了，用上之后啊，说是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啊。
0: 我感觉啊，我也应该能试用这个方子，就是你跟人家讲，我也没记住这个方子嘛。
1: 您是这样啊，具体得把你的这个情况得说一说。因为我们讲治病用药，它是非常严谨的这么一个事情。当然，有的方子呢，它针对于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都有好的效果，但是也有的方子它不是这样的。你把你详细的情况说一说。
0: 行行行行，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检查说是局部的这个腰椎管狭窄了，3-4-5有突出。这都已经好多年了，右边的这个腿脚比压迫的发麻
1: 啊，
0: 走路呀走上几步路这就疼，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就像个大瘸子一样。你这走上几步你就得歇一会儿，不歇会儿你就再不敢走了，坐着吧你坐时间长了也不行。
1: 对，
0: 你说这一天啊难受的，坐也不行，站也不行，打个喷嚏都10分，就说是要小心翼翼的那个样子
1: 啊。
0: 哎呀，
1: 挺遭罪，
0: 这罪给我遭的
1: 是吧，
0: 实在是受不了。
1: 因为你这个腰椎上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偏严重一些，一般比较多发的像椎间盘上的问题，像膨出呀、突出呀、滑脱呀、狭窄呀。滑脱呢它是需要手术复位的，这个腰椎椎管狭窄在腰椎病里是属于最为严重的，它是对整条马尾神经的这个压迫。现在你只是早期的一个压迫，如果说完全压迫了，它会双下肢瘫痪的，包括你这个二病它也会失控的，就是后期它是很严重的。
0: 这我心里也知道，这越发展肯定是越严重，这早晚你是得瘫在床上的。
1: 对，
0: 所以梁教授，哎呀，我这心里边也着急。再一个，我还有一个毛病，说出来我都不好意思，就是尿频
1: 啊，
0: 总是想跑厕所，总觉得有尿，来尿了就憋不住。你说有时候跑到厕所了，裤子还没脱下去呢，哎呀，这就尿就跌裤子上了
1: 啊。
0: 尤其晚上睡觉啊，还睡不好，一宿啊折腾来折腾去的。一宿呀上厕所就是5-6次，
1: 基本就这些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我就清楚了，腰上的问题，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另外还有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你这个情况吧，腰椎这个问题呢，用咱们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完全可以，基本上3-5天左右吧，你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开始有效果了。当然整个疾病的恢复它是有过程的，所以这个方子你得用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你这个起夜次数多的这个问题啊，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咱们辅助呢配合加强一下，肾气补足了，尿频尿急这个情况能不能缓解？可以的，就是给你的梁氏中医养肾固肾的这个方子，就是你腰椎的问题啊，排尿的问题，它同步都有缓解。但是咱们这个局部加强一下效果能更好，就是你再配合这个沙粒盐袋热灸。具体热灸哪个地方呢？前面的这个肚脐，肚脐它也叫神阙啊，这个地方。然后还有咱们会阴的这个地方，还有咱们后腰这几个地方，最好是同时来热灸。这个方法首先经济实惠，

0: 且它效果非常的好。咱们能让老百姓少花钱就少花钱。再有呢，在五味当中，那么这个盐它是属于咸味儿的，而这个咸它是入肾的。我们讲肾强百病除嘛。那么这个沙粒盐呢，咱们说杀菌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它不管是这种细菌性炎症啊，还是这种无菌性的炎性的水肿渗出，它都有效果。包括你像它渗透性很强，可以深入的渗透到我们组织呀、皮下的细胞呀、经络呀、血管呀，所以它全方位的起效果。它唯一不同的是在哪儿？就是可能你的病患不一样，我们热灸的位置不一样，包括呢沙粒盐里边，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中药草药，它也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你这个就用沙粒盐热灸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哎呀，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0: 客气了，好好用，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哎呀，我这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我赶紧把这个花先用上。
0: 对，
1: 有了效果我就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好，随时和我联系。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谢谢、
0: 啊、
1: 谢谢，再见，梁教授。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大家在收听过程中有什么疾病问题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想要请梁教授和我们的专家团队帮助您，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4: 谢谢哈。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北安的。
0: 嗯，
4: 今天能和你通上话，我太激动了。哎呀，你说你这么大的权威，能免费给俺们问诊开方哈？
0: 啊，
4: 一分钱都不要。哎，这是俺们老百姓的福气。
0: 应该的，而且老同志也太过奖了。
4: 嗯，
0: 那么能够通过广播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我们给大家传播这些健康的知识，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全面的综合的一个问诊开方，方便大家，我也非常高兴。老同志啊，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4: 梁教授，你看你今天讲的，你母亲是心脏不太好，通过你嘱咐的这个养肾固肾的方法给治好了
0: 啊。
4: 哎，我听着非常激动，因为啥呢？我上次就是问过诊以后啊，
0: 啊，
4: 你就给我开的这个方，
0: 用上了。
4: 哎，用上了，现在用时间不太长，才15天。
0: 哦，半个月的时间。
4: 但是确实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啊、是不是有点底气了？
0: 能听出来。是有点底气了、因为心脏不好的，咱们说话没底气。而且心脏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有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的。
4: 是
0: 啊，你这个心脏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冠心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哎呀，那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刚开始啊，查出来的时候吧，哎，这一难受了，有时候就吃点药，
0: 啊、
4: 就顶过去了。
0: 也就是刚开始不严重，对吧？
4: 对，那时候反正也是年轻啊，天天干活也没咋耽误事儿。
0: 嗯，
4: 哎，就这么一直拖了拖着。结果呢，就是前几年开始吧，我这个冠心病就开始严重了，一干活就心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啊。哎呀，也说不上啥时候睡着睡着，哎，就憋醒了。严重那回都住院抢救了，在医院里住了那个重症监护室，那回是心衰
0: 啊。
4: 你说在俺们这医院里边用的都是最贵的药，进口药。在普通病房呢，后来又住了一个半月。
0: 哦。
4: 完事儿呢，给我下了一个支架，就是报销完了以后啊，还花8万多块钱呢。
0: 啊、
4: 哦。出了院以后就是长期吃药吧。
0: 天天吃药。
4: 啊，这钱花的我挺心疼。
0: 理解。
4: 你说这一辈子哈，口攒肚挪的攒那么2个钱儿，都看病吃药了。
0: 是。
4: 这几天就花光了，那现在来说一心里话，那在医院里钱就不是钱，那就跟废纸一样。
0: 是，
4: 关键啥呀？这心脏啊还是不好受，小腿那也开始浮肿了。
0: 啊、
4: 哎呀，气总是不够用，躺在那儿啊，哎呀， 上气不接下气儿的啊。
0: 其实当时你心脏的问题。

0: 偏严重，而且心衰的症状全部都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他医院里给你用的就是一个强心剂啊，然后扩血管下支架，这个它叫对症治疗啊，就属于什么呢？缓解一下症状，当时属于应急救命，但是它本质上恢复不了我们心脏它本身的这个功能。你像我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讲过，就是心脏的这个问题，包括冠心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包括心衰，包括像二尖瓣、三尖瓣出现狭窄的这个问题。大家记住，就是你看着，哎呦，心脏上的问题，但是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恢复，只有从肾来入手，因为肾气足，我们的心气才会足，我们的肾阴足了，我们的心血才会足。得固肾才能真正达到强心养心的一个效果。你心肾一相通了，整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一个恢复的。
1: 是呗。
0: 嗯嗯。
1: 哎，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现在明白了。嗯。
1: 原来吧我也是听邻居说的，这个梁教授。
0: 哦，邻居给介绍的。嗯。
1: 说梁教授他治病挺厉害。哎，中西医结合。关键啥呢？一分钱不要啊，免费给咱们看病。
0: 啊。
1: 说实话，我一看也不花钱
0: 啊，
1: 那也就是打一个电话
0: 的事儿，一个电话的事儿，对对对、
1: 啊。结果呢，就这么不经意的一个电话吧，
0: 啊
1: 给我给救了，
0: 救了。
1: 嗯、啊，我这现在用了，虽然说时间不长，才15天哈、啊
0: 嗯，
1: 但是看到的效果非常好。
0: 嗯，今天听感觉是不错的啊，状态挺好。
1: 是啊，
0: 嗯，
1: 也用了当天就见效果了。吃进去以后啊，就感觉身上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感觉就喘气也平稳了。哎，当天晚上那一觉睡了最后自然醒一觉。
0: 哦，这个就是心脏功能它恢复好了。为什么有热乎气儿了、哦？心脏一强了，周身的供血就好了。你感觉喘气平了，这就是什么？心肺功能好了，不缺氧了吗？睡觉为什么踏实了？心功能好了以后，脑供血足了。
1: 哎，现在说虽然说15天一晃就过去了哈、
0: 啊，嗯，
1: 哎，我觉得我的底气足了，
0: 说话声音亮了是吧？
1: 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嗯、啊，浮肿这一块怎么样？
1: 浮肿也下去了，
0: 消了，
1: 都能用那个利尿药都消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啊，都能看着脚脖子上在踝骨了，
0: 不错，
1: 挺好。而且我现在也能干活了。
0: 哦，
1: 你就帮着老伴儿哈，
0: 啊，
1: 干点家务，那啥事儿没有，
0: 挺好。
1: 心也不堵的，也不憋气了，我就感觉啊，我再用2个月的话，
0: 嗯，
1: 那心脏病的话，他肯定能好好利利，好好利利索索的、嗯。
0: 从你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最多2个月就都能解决啊。但是咱们最终还是要看你具体恢复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嗯，
0: 咱们最终是什么？得好利索了，得停药以后不反弹、不反复，这个才叫真正的好。所以眼下咱们怎么办呢？好好配合。啊，因为你方方面面的症状的缓解，尤其像你腿肿这个情况没有了，我不吃利尿药、为什么呢？这个就说明我们心功能强了以后呢，下肢的回流好了，原来回流不好，心功能不行，回流不好，血流的慢，有渗出，所以才会有水肿。那它一强了，这血液循环就快了，它就不会再有水肿这个情况了。
1: 对，
0: 平时干活这一块吧，就是量力而行，肯定不要加重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负担。
1: 嗯、
0: 就是你干活以什么呢？不累为主，干完我觉得挺舒服，不劳累，以这个为标准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好好配合，咱们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好吧？
1: 是，这药我还得接着吃，现在感觉心脏挺好的。那什么梁教授，那你看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
0: 嗯，
1: 还用不用吃了？
0: 可以减量了，不能够一下减太多，1/3的量、
1: 嗯、
0: 因为我们整个心脏功能它恢复它都是有过程的，然后半个月左右再打电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梁教授
0: 啊，好，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

0: 之门。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3: 喂喂，梁教授你好。
4: 啊，你好。
3: 哎呀，感谢你能接听我电话呀。
4: 客气了。
3: 哎，这个你每天讲的课呀，我一天都不落的听啊。
4: 啊，
3: 这也太好了，太实用了，帮助了我们这么多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我们最美的好医生啊。
4: 哎呀，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给大伙儿看好病。啊，如果说你一个大夫你没有任何的作为，不给患者看病，我觉得这个就不配当大夫，应该的啊。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4: 啊、
3: 也就是这个受益者。
4: 哦，受益了。
3: 我原来吧是脑血栓患者，惹这个病啊都有4年多了，现在这个右边身子活动受限了，
4: 嗯，
3: 胳膊也抬不高，就是胳膊往后背呀、啊、就背不过去
4: 啊。
3: 我这5个手指头，
4: 嗯，
3: 3个都伸不开，
4: 哦，
3: 就拿东西都拿不了，
4: 拿不了，嗯，
3: 腿也不能回弯
4: 啊，
3: 这吃饭走路都费劲，
4: 嗯，
3: 这个说话也不清楚，这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
4: 嗯、
3: 这个晚上夜尿也多、
4: 嗯，
3: 一天我都得起来个晚上得起来个5-6次，好像是、嗯、
4: 啊，
3: 本身这个起来走路就费劲，你说往厕所。这不往往是还没走到厕所呢、
4: 嗯、
3: 尿裤子了，你说
4: 啊，
3: 哎，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4: 是，肯定是本身有这个病，就像你说的活动就受限，然后再也没完没了起夜次数多啊，然后稍微慢一点尿裤子了，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受限，其实是很遭罪很痛苦的，自己心理压力又特别大，可能离开家里人的这些帮忙和照顾，很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因为他常规的方法其实最多最多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稳定血压呀，啊，这个去除这些诱发因素，减少二犯。但是他本质上对于你后遗症的恢复，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些方法，在后遗症这一块是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那咱们话说回来了，说得了这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了，大伙儿就得一辈子说我就得偏瘫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中医无绝症，所以我们通过呢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给大伙儿看病呢，就是把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是啊是啊，所以梁教授我就必须得感谢你
4: 啊，
3: 就在您的科学指导下，我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好，
4: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糖啊正常
4: 啊，
3: 血压也正常，
4: 好，
3: 我现在觉得我跟正常人是一样了。
4: 反正你说话是很流利的啊，
3: 啊，
4: 嗯
3: 啊，就说话也能说了，是右边这个身子也灵活了
4: 啊，
3: 手指头也能伸开了，
4: 哦，
3: 拿筷子吃饭
4: 都可以。
3: 这个而且现在是夜尿没有了，这关键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我现在都特别好，身子骨现在可硬朗了。
4: 好，
3: 真是感谢梁教授啊，健康长寿的路啊，
4: 啊，太好了，我听着都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所以说你看，透过你这样的一个用药经历，我们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中西结合它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像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说过，就是所有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大伙一定要明白，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得这个病不管得了多长时间，或者说你用了多少方法，哎呦，你觉得它不好，你就记住，肯定是没有找对方向，治到病根上。你从哪儿入手？从肾来入手，那你就有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肾好了，五脏好了，大脑的髓海它充盈了，你很多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它就该恢复的恢复，该好转的它就好转了。打进电话也不容易，我还有一些要嘱咐的。平时像血压呀、血糖呀，这个我们该监测的还是要定期来监测的。
3: 嗯，
4: 然后吃这一块不能说我指标好了我就不忌口了啊。那么咱们还是要科学饮食，像这个高糖啊、油腻的呀、精辣的这些，尽量的咱们说能不吃还是要不吃的。另外这个功能锻炼还是要坚持配合好。好，
3: 真是太感谢你梁教授
4: 啊
3: 感觉就是你在我们身边呢，我们这个健康有了个保护神一样，我就感觉有这个感觉。

0: 了，现在。
1: 啊，
0: 然
1: 平
0: 后，
1: 时多听节目。
0: 对对对，
1: 好，有问题随时再
0: 好，
1: 打电话。
0: 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8:00 P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应急常识365。
10: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1: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抷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

0: 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填补了向上关怀的空白，我们眼见着市面上如何养育孩子的书籍多如牛毛，却难以见到一本讲述如何照顾父母的佳作。这本书精准地击中了千万中国人的痛处，今时今日，太多年轻人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远离父母家乡，外出工作，是时候把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事物重新来排序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送的亲情赞歌。

我是一个很浪很浪的人的儿子，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年医学医师，但父亲衰老的现实让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无力。疾病正是父亲变成一个陌生的让人难以接受的

0: 现在我用谈话来填补父亲那空洞的时间。爸，你快乐吗？
1: 当然我很快乐，
0: 我有你妈陪着我，你知道的。我知道我是睡得多了一点，可我做的都是美梦啊。

是父亲教给了我这样一个真实而无可逃避的人生道理。父母如果活得够久，终将成为我们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爱必须是没有条件的，正如他们以前对我那样。

作者杰拉尔德，美国医学教授，医学人文道德中心副研究员。2005年，作者以儿子和老年医学专家的双重立场，讲述了自己父亲的患病过程，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他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经读者要求写成此书，希望人们能在其中找到直面生命的力量。

我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的儿子，父亲如果知道我这样形容他，一定会不高兴。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仍然是年轻的，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自行从椅子上面站起来，非得靠旁人的搀扶或者助行器才能艰难地从客厅挪到卧室。好容易站稳了的他会转瞬间忘了这回事儿，惊讶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了？他不知道，我在说他是很老很老的人的时候，用的是老年学术语，指的是美国人口当中迅速增长的一部分，那些超过85岁的高龄人群。这本书叙述的就是过去30多年来，我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个高龄老人的儿子，照料父亲以及像他这样年纪的老人的经历。对我来说，它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其中又寄寓着对高龄老人看护的若干的理念。今天的美国有450万像我父亲这样的高龄老人，他们之中仅有5%完全可以无碍的活动，有50%的人智力不同程度的受损。2030年情况将更加严重，美国将有7200万以上的人年龄超过65岁。

每个家庭都沿着各自的旅程不断前行，直到至亲走向生命的终点，然后发现留下的只是些回忆而已。如果像我的父亲一样，连记忆也没有了，只好由做儿子的来搜寻往日生活的线索，并为他找到某种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我写成这本书，我的家庭故事，我的病人故事，想带给你的东西，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希望通过我亲身经历的家庭故事，能引起你与所爱的人的共鸣。如果你能从我的文字里面发现些许折射出来的真理微茫，获得自己的一点人生体悟，我也就万分欣慰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9: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感动推荐，全球15个国家竞相传送的亲情赞歌。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最后才知道该如何爱你》，父亲教我的人生功课，作者杰拉尔德·温诺克。

这本书可能揭示了爱的最终的答案。作者一方面是行医30多年的老年医学医师，一方面是孝顺的儿子，他照顾高龄失智的父亲的经历独特而发人深省。如果你为人子女，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你会在其中发现自己家的影子。重新学会如何去爱。以下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

0: 父亲是个老老人。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本《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指南》。父亲酷爱观鸟，年少时就曾经向我讲起他20世纪20年代在巴尔的摩成长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类，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找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类，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部绿草地的大道旁。12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家中后院门廊，我不高兴地撅起嘴，因为父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想要的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一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送给我的书，直到眼前一亮，被一幅靛蓝鸟所震撼。那幅图描绘得很生动，颜色脱俗，似乎就要跳出纸面。于是我问父亲，您见过靛蓝鸟吗？当然，父亲回答，现在咱们这里就有好多。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长满杂草的路，你看那儿就有一只。
1: 在哪儿？
0: 我从书里探出头来，满怀期望地在那片茂密的野花里面搜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双筒望远镜，之前一直把它放在我不能触摸的境地。生日快乐，臭小子。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看的情形，鸟奇迹一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当中最美丽的事物也忘记了呢？

父亲就已经忘记了几乎关于所有鸟类的记忆，大多数时候他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他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者是一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的时候，他总是说，没事儿，你应该多来的，即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当中增长最快的那部分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者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

那些介于75岁和84岁之间的老年人，比如我的母亲，属于老老群，而超过65岁不到75岁的，属于一般的老人。

对我说出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高龄。此前束缚他情感表达的严父形象的因素，也随着他的记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可以说是他渐渐失去的智力带给我们的礼物。

依靠烙印在头脑当中的星图，每只电缆鸟都会记得返回自己出生地的迁徙路线。它们每年春天从半岛出发，整夜翱翔，穿越漆黑无垠的墨西哥湾，在陆地进入视野，辨认出大陆边缘的海岸线和河川，最终到达迁徙地。他们能凭记忆寻找那些可以提供栖身的橡树林，然后嗅到当地沼泽的气味。就这样，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像多少年来他们的父辈一样，唱起同样的曲调。如果失去这些记忆，他们将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

0: 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洪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全书共有17节，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他对人性、人的生存这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笔名有敲莹、玲玲、田地，被誉为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她也是中国文坛上一位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被称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大才女之一。她一生坎坷的遭遇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小说。提到萧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外几个响彻文坛的人物：鲁迅、萧军、端木蕻良。

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小城的一户姓张的地主家庭。他幼年丧母，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除了那个六七十岁的祖父，他的家庭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馨的回忆。

1930年，因为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他离开故乡到北平去求学。1932年，在哈尔滨结识了萧军，两人在困苦的生活当中，相互慰藉，产生了一批不错的文学果实。他们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跋涉》，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

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和指点之下，萧红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品《生死场》。这部书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30年代的那几年，鲁迅对于萧红的关怀和影响让他终身难忘。可是1936年，鲁迅的逝世以及和萧军的分手，让萧红再次陷入了无助的沉沦。以后的日子里，萧红再也没有这样温暖的存在。后来他东渡日本，不久又跟随东北作家群的另外一位重要作家科尔沁旗草原的作者端木蕻良一起来到了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最后的绝唱《呼兰河传》。2年以后，30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于战火纷飞的九龙。这位自传型、抒情型的女作家，用自己散文化、抒情诗化、绘画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园，而有关她的传奇，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他成为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典小说《生死场》，作者萧红。

0: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世，时年仅仅31岁。萧军、端木蕻良，没有一个在他的身边。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位勇敢的斗士，他以笔为歌，把一个时代犀利地剖析给世人。可是在他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却始终没有逃离寂寞的藩篱，只有寂寞的生，寂寞的死。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一，卖场。一只山羊在大道旁啮嚼榆树的根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了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覆盖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很短时间以内，蝶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小孩钻入高粱枝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的完全用喉音在问着：罗圈腿，哎呀，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2里半的房屋。他家门前种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天2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听讲。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了，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土屋周围，麻面婆在阴影当中洗衣裳，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清着每个麻痕而往下流。他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远看一点，那正和平细脚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晕花了。邻屋的烟筒浓烟冲出，烟迷着她的眼睛了，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边拿茅草，他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他烧饭，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谁偷了羊？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晚饭了吗？看你不回来， 我就洗些衣裳。
1: 哎呀，羊丢了，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0: 听说羊丢，麻面婆去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是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
2: 爸爸，我饿。
0: 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见老婆跟在后面。
1: 哎呀，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她回家去吃饭。
0: 他说着不停地向前跌走。他突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到井沿看下去，什么也没有。
1: 二里半骂着妻子，谁吃你的焦饭。
0: 他的面孔和麻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他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过了一会儿，他到饭盆那里哭了。
2: 我的羊，我的羊，我一天天喂大的，我抚摸着长起来的，我的羊。
0: 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和她拌嘴，她都像是一滩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储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他哭抽着，正一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但他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

0: 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1:00。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为了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19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转中雨，18到22度；宝山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昭通机场多云，16到30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机场小雨，17到25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转小雨，11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4到23度。
6: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0: 大乡新城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7: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铁路博物馆位于昆明北站，以滇越铁路为特色，展出各年代机车史料，融合法式古建与现代场馆，完整呈现云南百年铁路变迁历程。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13号昆明火车北站站内，可乘坐23路、61路、71路、236路公交车到火车北站站下车即可到达，也可选择乘坐地铁2号线或4号线到火车北站下车。参观需要提前预约。
5: 应急常识365。
8: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9: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若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霜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大祥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价满减，最终到手仅需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

0: 垫。海蓝之谜气垫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在给肌肤上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它的粉质细腻，上妆很清透轻薄，而且干得很快，上肤一下就干了，很像打完定妆散粉的那种状态，很自然的光泽会显得皮肤很干净，遮瑕力效果出色，持妆力持久，带妆工作一天后也不会影响下班后的小约会，很适合懒人和没有时间化妆的朋友，只需要早上出门前轻轻一抹即可保持一整天。这款海蓝之谜气垫有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种色号，24克每个，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84.03元，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4: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0: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4: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0: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5: 哎，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6: 我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7: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少。

0: 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3: 哎，
1: 恭喜呀。
3: 恭喜啥呀，恭喜，这上来就给我道喜，你给我怎么有点整懵了呢，你给我
1: 低调了啊。
3: 啊，
1: 今天我一到单位我就听说了，又有老听众特意来给您送锦旗来了
3: 啊。这个事儿
1: 啊
3: 你怎么这一天什么都知道呢，你就别叫静时了，你以后叫小灵通了。
1: 别开我玩笑
3: 啊
1: 主要是好事儿它传得快呀。
3: 啊
1: 虽然说我还没有亲眼看到那个锦旗，
3: 嗯，
1: 但是同事们描述的那是清清楚楚啊，红底金字儿可大气了，上面写着全球购诚信惠民，梁老师妙手解忧啊。
3: 哎呦，
1: 听说送锦旗的老听众那天刚亮就赶来了，
3: 是
1: 就为了当您面谢谢您。
3: 嗯，
1: 说跟您调理大半年了，平台从来都没玩过虚的，
3: 是
1: 您讲的调理方子太实用了，不光是帮他少遭了好多的罪，还省下了好几万的冤枉钱呢。
3: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啊，就这个锦旗啊拿到我手里头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1: 嗯，
3: 又是暖和又是沉重。
1: 嗯，为啥呢？那实打实的认可您，多少人求之不来呢。
3: 暖和是因为人家这个信任太金贵了。
1: 嗯，
3: 是吧，这位老听众朋友他交的是锦旗吗？
1: 嗯，
3: 是把自己的健康交到咱们手上的，
1: 那是沉甸甸的责任，
3: 是吧，咱们最后能够帮助他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份认可比啥容易都高。
1: 嗯，
3: 但是沉重，沉重在哪儿呢？我总觉得吧，就是咱们本该做的治病救人的这个事儿，不应该忽悠人，
1: 嗯，
3: 给的是真东西，能够解决真难题。
1: 那当然了，
3: 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吗？
1: 嗯，
3: 可是很多人把这个最底线当成的是一种荣誉了，
1: 嗯，
3: 当成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了，是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
1: 嗯，
3: 你看现在好多人就是一犯病，是吧，自己就乱了方寸了，要么好了被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专家教授哈花言巧语给骗了，要么信那些不靠谱的一些方法，反倒把真正的这个底线这两个字给忘了。
1: 嗯，
3: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多余的、过格的、特别高尚的事儿，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儿。
1: 嗯，
3: 大家伙反而就觉得是一个稀罕事儿，
1: 稀罕了，
3: 是不是？
1: 还真是，就是我见过好几个听友的留言啊。
3: 嗯，
1: 有的说呢，之前信了根治偏方的法子，
3: 结果呢？
1: 那不行呗。
3: 啊，
1: 还有的信了包治百病的平台，
3: 呵，
1: 那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自己的病情越拖越重。
3: 对，
1: 最后找到咱们平台，那才慢慢的给调理好。
3: 你看看，
1: 所以说嘛，找到靠谱的路它是特别重要的。
3: 所以说现在反而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一个事儿了。
1: 嗯，
3: 按道理讲靠谱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1: 嗯，
3: 是吧，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调理疾病的核心从来不是图便宜听忽悠，
1: 嗯，
3: 而是你找对了这个靠谱的方法这才行。
1: 嗯，
3: 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啥不？
1: 记得呀，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3: 哎，
1: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

0: 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对，
0: 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对，
0: 这个口号啊早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其实天天讲我们大家都不会忘，
1: 对吧？你看看，这个口号啊咱们不是用来喊的，不是做样子的，就是要给大家伙指条靠谱的路的。咱不玩虚的宣传，不搞套路的营销，就一门心思给大家伙啊挑选高端的、靠谱的、有效果的海内海外的一些好产品。这是我们的底线。
0: 对，
1: 你看现在好多人什么选这个平台呀，眼光都盯着什么就优惠多少，是吧，广告打得多响，结果却忘了最该问的问题，这个平台的产品到底它有没有效果，方法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让我们的健康少走弯路。
0: 哎，你说方向要是错了，你再怎么折腾都白搭。
1: 对啊，
0: 就像有的人说为了省点钱买点劣质的产品，最后病情加重了，那钱花的就更多，
1: 对，
0: 遭的罪也更多。治病这事儿吧，靠谱才能够真省钱，它省心呢。
1: 对，所以说咱们呢这个跟别的平台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咱们有完善的售后的保障，有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口碑，还总想着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优惠，是吧，这些其实都是锦上添花的加分项嘛。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咱们拿出来的那些实打实的真东西，是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大家伙摆脱疾病困境的，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生活质量的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是吧，这才是靠谱的根本所在。也是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心甘情愿的给咱们送锦旗，是吧，真正的原因。
0: 还真是哈，就别的平台吧，可能说把宣传做得花里胡哨的，
1: 对，
0: 服务流程呢看似也挺顺啊，但它产品不行。
1: 你这个这是最核心的呀，
0: 你方法不行，
1: 对，
0: 那不就白搭吗？
1: 对呀，
0: 根本不是为听众着想啊。
1: 而且你再想想那些更离谱的，是吧，网上总能刷到哪哪哪出个神医，是吧，有啥土方法能治大病，这一听就是典型的一种不靠谱。
0: 哎，
1: 对吧，
0: 我还刷到过不少离谱的呢，说生吞蝌蚪能治疗胃肠疾病，
1: 呵，
0: 然后湿疹皮炎涂了牙膏再撒点辣椒粉儿它就能够好。还有人说啊，这个肠息肉能用红烧的铁丝儿捅进肛门，
1: 呵，
0: 然后每周一次就能根治。
1: 我的天，
0: 你就更别提那离谱了，还有说肾病的得喝童子尿
1: 啊，
0: 反正这些法子听起来你都会头皮发麻啊。这哪治病啊，这纯瞎折腾，
1: 瞎折腾，
0: 你科学依据都没有。那还有更玄乎的呢，网上总传说哪个村哪个乡出了个神人
1: 啊，
0: 专门治疗晚期的病变，
1: 呵，
0: 还有说什么厉害的老中医看病的队伍那都从村头排到村外，挤都挤不进去。
1: 哎呀，其实不管这些所谓的神医吹的有多神，核心咱们就看一条啊，你比如说他要是真是大夫的话，你看看他有没有行医的资质，对不对，这个一眼就看出来了。在咱们中国中医看病它就是有规矩的，不管中医西医都是有规矩的，首先你得有医师资格证，你才能够合法接诊，
0: 对，
1: 是吧，没有这个医师资格证你看病那就是不合规，是吧，你就是违法的。那你别说这个靠不靠谱了，你靠谱就更无从谈起了，他连资格都没有啊。
0: 对，
1: 但全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例外
0: 啊，
1: 就是哪儿呢，山东德州
0: 没证也能合法看病，那挺特殊。
1: 不是，在当地的政府啊，就是山东的德州吧，他就为了弘扬特色的中医文化，专门规划了一条街，这条街干嘛呢，允许全国有口碑的有本事的中医在这接诊，哪怕是有一些中医大夫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也可以，但是他所有用的药方他可以给你开方子，但你走出这条街了要有其他的专业人士有资格证的要再给你认证一下，明白了吧，而且除了这个专属区域之外其他的地方啊，所谓的几十年的老中医没证就给人看病的全都是无证经营，靠谱不靠谱咱们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啊。
0: 是呢，关键咱普通人哪懂这些门道啊。
1: 对啊，
0: 但是你看往那些所谓的名医那儿跑去看病的人特别多，有的你拦都拦不住，
1: 是吧，
0: 嗯，
1: 不管他就有证没证都敢去，是吧，
0: 对，你说怎么那么多人扎堆去呢，
1: 为啥这么多人扎堆，

0: 首先就是盲从心理在作祟。
1: 嗯，
0: 看别人说好，哎，他就跟着去。
1: 嗯，
0: 是吧？自己也抱着万一管用的念头。
1: 嗯，
0: 想着去试试再说。但你有没有琢磨过，很多人去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过来了。
1: 是呢，
0: 对不对？
1: 但你说那没有办法呀，
0: 对吧？
1: 大家想着，万一我能治好呢？
0: 你记住，疑难杂症这样是治好了，就算是我告诉你他不送锦旗，他也得打个电话发个消息，或者是有跟踪的一些调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的对哈，这么一说也挺奇怪的，他不合常理。
0: 所以说嘛，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回去治完了以后，人治不好，人就没了。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神药土方法压根儿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纯属是在那儿瞎忽悠骗的，是吧？
1: 嗯，
0: 不少人用了之后，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啊，甚至直接就卧床不起了，最后连命都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再来呀？你就看不见他了，是吧？就算偶尔有人觉得管用，说白了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巧合，全靠侥幸。
1: 对，
0: 但是一旦碰错了呢？
1: 那就完了呗，
0: 那就往绝路上走了呗。
1: 嗯，
0: 是吧？等病情被耽误了，加重了。你再想找所谓那个神医，早就跑得没影了。
1: 嗯，
0: 是吧？到时候你连找地方说理去、维权去地方都找不着。
1: 嗯，
0: 只能是自己扛下所有最后的苦果，对不对？
1: 这个什么呢？感觉就是那些不靠谱的路子吧，就跟那些只忽悠不干事的小平台是一样的，都是赚快钱的。
0: 对，
1: 根本不管大家的死活。那你最后你坑的不都是广大的听众朋友、老百姓吗？
0: 所以说我才反反复复的说嘛，治病啊不能盲从。
1: 嗯，
0: 不能乱投医，是吧？
1: 嗯，
0: 找到靠谱的方法和机构才是正解。
1: 嗯，
0: 那啥叫靠谱的方法呢？首先你得选对靠谱的平台，比如说大型三甲医院，这就是靠谱的平台嘛。
1: 嗯，
0: 这是国家给咱们做背书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呢？得有完善的这个后续的跟踪工作。
1: 嗯，
0: 是吧？出了问题你能找到人啊。
1: 嗯，
0: 其次呢，他得有靠谱的产品。
1: 哎，
0: 对，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前沿的、高端的、有效的好产品？
1: 对，
0: 你不能说随便凑个数、烂大街的破玩意儿，你拿过来，哎，他就说治病，那可不是。
1: 对，
0: 你看有一些小平台，年底卖一波货，明年就没了，
1: 找不着了，
0: 跟那神医一样，不靠谱呗，
1: 一锤子买卖，
0: 都是一锤子买卖的骗子。
1: 其实我们全球购啊能做这么久，就是因为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去找一些靠谱的前沿的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其实咱们节目也挺招人恨的。
0: 怎么招人恨啊？
1: 就是我们太实在了，太好了、
0: 嗯、
1: 挡住了很多骗子的财路。
0: 哎呀，为啥招人恨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没有入驻之前，
1: 嗯，
0: 好多一些广播的一些节目哈，也卖一些所谓的产品。
1: 嗯
0: 啊，甚至他们都不敢谈里面那个成分和浓度和含量，
1: 嘿嘿，
0: 对不对？更不敢提什么生产标准，啊，就喊用了就好，用了就好，那根本不跟你说靠不靠谱，对吧？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像我之前说过，有些平台卖那个什么叶黄素
1: 啊，
0: 是吧？一大桶面粉里头就加那么一滴的叶黄素，
1: 他就敢宣传，
0: 哎，就敢当那种高浓度的产品去卖，让大家伙瞎吃一通、
1: 嗯、
0: 你想想这哪能靠谱啊、
1: 哎、这太不靠谱了，他是骗子糊弄人呢。
0: 对，
1: 那你把老百姓当什么了？当傻子？
0: 对呀、啊、
1: 耍着玩
0: 不靠谱吗？
1: 太不靠谱了。
0: 那咱们入驻了之后啊，明确的告诉大家伙靠谱的标准，他就摆在那儿。
1: 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0: 成分多少，浓度够不够
1: 明确，
0: 活性够不够，
1: 嗯，
0: 生产标准是什么级别的，我都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大家伙知道什么产品才是靠谱的产品。
1: 嗯，
0: 那什么才是靠谱的方法。咱们所以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省级媒体的入驻，你看看等于说拉高了行业的一个靠谱的底线。
1: 对，
0: 那自然而然就得罪了那些以前靠忽悠赚钱的人呗。
1: 哎呀，
0: 是吧？我不怕得罪，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反而我们值得去做，
1: 就是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真靠谱。
0: 对，
1: 什么是真有效，不能让那些不靠谱的骗子再坑害老百姓了。
0: 对喽，就像我们之前还记得那个水质素不？
1: 嗯，
0: 为啥我反复强调远超国家标准？
1: 嗯，
0: 因为国家标准实际上是治疗的最底线。
1: 对，
0: 要想有靠谱的有效的，你必须得超过这个标准才行，低于这个它就不是那个有治疗意义的产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

0: 最底线
1: 很多人都达不到，
2: 嗯，
1: 是吧？咱们带来的水质数远超这个标准，
2: 嗯，
1: 咱就像坐火车一样，小孩一米二以下的免票钱吧，
2: 嗯，
1: 这是底线，对不对？
2: 嗯，
1: 靠谱的产品要远远超过这个底线才行，才能够更突出它的效果。
2: 对的。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一些高端的海外的国内的那些好产品，你看不管是水质数还是其他产品，都是按照这个靠谱的标准来的，
2: 嗯，
1: 那你就是想给大家伙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方法，帮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解决咱们身上的问题，
2: 嗯，
1: 是吧？不辜负大家伙的信任，这才是治疗疾病正确的打开方式，
2: 嗯，
1: 啊，不盲从，不乱投医，认准靠谱平台、靠谱产品，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疾病。
2: 哎，还真是哈，你说好多人不光说找不靠谱的平台和偏方，还总不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小信号当回事儿呢，
1: 可不吗？
2: 觉得我扛一扛就能过去了，
1: 嗯，
2: 然后小病就拖成大病了，到时候再着急再乱投医，它更难办，
1: 更难办，
2: 嗯，
1: 对吧？所以说静叔你说这个话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之前一个患者啊，姓周，
2: 嗯，
1: 是一个老大哥，他的身上的事儿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刚才说这个例子，
2: 是吧？
1: 这个老周大哥吧，他之前总说自己什么呢，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便秘，
2: 嗯，便秘，啊，
1: 哎，每次犯了之后呢，他就买什么呢？买那个牛黄解毒片吃。
2: 哦。
1: 然后或者是也不知道从哪听一些什么清肠的一些偏方，
2: 嗯，
1: 他喝。所以说呢，他就没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2: 就自己鼓捣个小偏方就试一试。
1: 哎，
2: 虽然说便秘挺常见，但是也不能这么瞎对付呀。
1: 当然了，
2: 那长期这么弄，他肠道他也受影响啊。
1: 可不是吗？然后后来他们单位不是组织这个体检吗？正常体检是没有肠镜的，他自己花钱加了一个肠镜，结果这肠镜一做才发现，肠道里不光有豹纹样的改变，还长了好多个那个息肉。
2: 哦，
1: 然后人家医生就叮嘱他了，虽然说现在呀，啊，就是不是那么严重，没到那种必须要切除那个程度，但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2: 嗯，
1: 啊，还得赶紧调理他这个胃肠道的这个菌群的环境，不然的话就那些息肉很容易发展。
2: 哦，那不就提醒他了吗？
1: 对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2: 嗯，
1: 老周大哥压根儿不往心里去，啊，觉得他也不疼不痒，那有啥事儿呢？
2: 嗯，
1: 复查后来也没去，
2: 嗯，
1: 啊，调理也不做，啊，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便秘还是靠以前那个吃泻药还有土偏方来维持的。
2: 嗯，
1: 你看看，
2: 那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医生的话他都不听。
1: 对啊，
2: 不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吗？
1: 后来过了三年多，老周大哥开始便血了，
2: 哎呦，
1: 然后还傻乎乎的以为是痔疮犯了呢，
2: 啊，哦，
1: 自己买了点痔疮膏在那抹，
2: 嗯，
1: 压根没往肠道上想，直到后来便血越来越频繁，还总莫名其妙的这个腹部的绞痛，然后体重还往下掉，
2: 嗯，
1: 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都，然后家人才逼着他上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一查可坏了。
2: 那这个太难接受了吧？
1: 那你看看，
2: 那怎么到这步了呢？
1: 那你怎么到这步？不就是第一个不重视，第二个是吧乱投医吗？
2: 嗯，
1: 硬生生的把黄金时间全浪费掉了。
2: 哎呀，
1: 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嘛。
2: 对。
1: 但老周大哥就是自己拖来拖去拖成这样的。
2: 就本来时间是够充裕的，
1: 完全够用，
2: 偏偏搞成这样。
1: 对，肠道息肉还有这个我们肠黏膜豹纹样的这个改变，本身就是我们肠道的一个预警信号。
2: 嗯，
1: 豹纹样那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肠道黏膜长期的炎症反复的损伤之后出现的一种表现。
2: 明白
1: 啊，就像皮肤反反复复的这个发炎，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2: 嗯，
1: 黏膜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细胞它就变异的风险就非常的大，
2: 嗯，
1: 成倍的增加。而肠息肉你及时的干预，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掐灭在萌芽当中。
2: 明白。
1: 但是老周大哥偏偏不当回事儿，既不复查也不调理，还总要什么牛黄解毒片这种刺激性的药物硬扛那个便秘。
2: 嗯，
1: 那反而就加重了他肠道黏膜的损伤。
2: 嗯，
1: 这等于说给他这个病变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2: 你说那真没准了。
1: 老周大哥这种情况就算想治，我跟你说也非常困难了。
2: 嗯，
1: 他都60多岁了。
2: 嗯，
1: 然后他有基础病呢，
2: 嗯，
1: 啊，高血压、糖尿病，身子骨，他这个底子本来就弱呀，你再加上有一部分的扩散了，所以说人家医生就评估之后说什么呢？手术不能做了，因为手术风险太大，
2: 嗯，
1: 啊，就是做完了大概率下不了手术台，最后只能。

0: 建议什么呢？保守治疗，
1: 嗯，
0: 回家硬扛。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中国很多肠道患者，就因为发现的晚了，
1: 嗯
0: 啊，不得不做那种造瘘的手术。
1: 啥意思？
0: 就是在肚子上给你开个口，
1: 哦，
0: 就一辈子带这个造瘘袋生活。
1: 那就是那个大便都排到那儿了，
0: 你控制不了。就有它就流出来，有的流出来，
1: 哎呦，
0: 就不走我们这个直肠和肛门了。
1: 哦，
0: 那人也失去了正常的排便的功能了，
1: 没有尊严了。
0: 尊严是一方面，他遭罪呀、啊。
1: 对呀、
0: 啊，是吧？然后造那个漏那个口啊，他会面临的摩擦和反复感染的问题。
1: 明白。
0: 那你生活质量完全就没有了。
1: 嗯。
0: 那当时老周大哥连这个遭罪的造漏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最后那大半年，腹痛、便血、吃不下东西，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遭这个罪你就别提了，
1: 太揪心了哈、
0: 嗯。
1: 那国际上面对这种病变，或者是说术后防复发，有没有更靠谱的方法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早期的息肉，马上做手术，马上给它处理了，
1: 快点。
0: 对，但是处理了之后，平时我们有没有一些该做的工作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美国医疗界那边针对肠道息肉反复啊，我们肠黏膜豹纹样改变这些高危的情况，除了用手术的方法处理之外，你知道人家还配合了相当成熟的一些方案吗？
1: 哦，
0: 他们不会只是依赖于手术切息肉，只是一方面手术把息肉切完了不代表就结束了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你要搭配平时的前沿的高端的生物制剂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血联提取物，
1: 嗯，
0: 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只是物理上把看得见的那些有可能病变的息肉给你切除掉了，
1: 嗯，
0: 但是潜在的深层的黏膜下的那些异常细胞你是看不见的。
1: 明白。
0: 很可能引起复发的，
1: 嗯，
0: 是吧？那是基因层面的问题。那怎么办？平时就得用上高端的生物制剂血联提取物，靠这样的高端产品来抑制它的复发的问题。
1: 但是您说雪莲
0: 啊，
1: 雪莲其实也不少
0: 啊，
1: 那怎么就美国它知道用呢？
0: 我说的这个雪莲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买到那种
1: 啊，
0: 也不是普通人工种植的那种雪莲
1: 啊。
0: 雪莲这味药材啊，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什么呢？野生两个字儿。
1: 嗯、
0: 啊，它必须要高活性的，它这个提取物才有效果。
1: 嗯，
0: 不是说随便挖一朵雪莲，还是那种养殖的，晒干了一泡水磨成粉就能用的。
1: 嗯，
0: 能够培育出来达到医疗级别标准的超高浓度的雪莲提取物，目前全世界就两个地方能做到。
1: 嗯，
0: 一个是咱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它的这个濒危药材克隆基地。
1: 嗯，
0: 啊，在咱们中国大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美国金克戈生物工作室。
1: 但你说咱们国内也能做
0: 啊，
1: 那怎么美国那边先用在了中心了呢？
0: 关键在于什么？技术的精度和临床应用，
1: 就人家更先进。
0: 对，咱们国内的克隆技术主要是保护濒危药材为主。
1: 嗯，
0: 这个生产的雪莲制品大多数用于什么呢？普通的调理，比如说抗疲劳，
1: 嗯，
0: 散寒，这些基础的要求。
1: 嗯，
0: 但是美国的这个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的前沿了。
1: 嗯，
0: 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病变专门研发的。
1: 哦，
0: 它不是给普通疾病这个研发的产品，是通过定向克隆雪莲的核心活性细胞，再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进行提纯，最后得到的生物制剂。
1: 嗯，
0: 它有效的成分浓度是普通雪莲制品的几十倍之高。
1: 嗯，
0: 而且这个精准度作用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体的异常的这种变异的细胞都有作用。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雪莲提取物，雪莲的这个生物制剂是完全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那真能有效果吗？
0: 咱们说再多其实不如事实证明，数据证明。
1: 对，
0: 因为搞科研的咱们要拿数据说话。
1: 对，
0: 对
1: 可信度。
0: 对，当初我记得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在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大学细胞研究中心考察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中心的主任特意带我们见了一位58岁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叫马克，
1: 嗯，
0: 这个马克就跟我们说了，他前两年就是总犯这个肠梗阻的问题，
1: 嗯，
0: 肠梗阻就堵住了，
1: 对，
0: 是吧？
1: 他也要命嘛，
0: 对，他那个肠子都已经就像系了一个死嘎的一样，拧着劲儿的疼啊，直冒冷汗，
1: 嗯，
0: 吃也吃不下，排。

0: 排也排不出，啊，体重半个月就掉了10多斤。一开始呢，这个马克就认为他是最普通的肠胃疾病的，
1: 嗯，
0: 直到后来开始大量的便血，才到这个实验中心做这个检查，才发现他的结肠里长了。

0: 是这么做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是啥？后续的配合的一些治疗。
1: 嗯，
0: 人家医生说了，手术只是切表面，黏膜下的那种微小的病灶、变异的细胞，你根本清除不干净。
1: 明白。
0: 所以说复发风险非常高。美国的人家这个研究中心术后第二天开始，就给这个马克明确的用上了他们那种高端的抑制各种这个变异细胞的血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呦，我们太好奇了。
0: 对，严格按照这个疗程来进行调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马克都已经做完三个疗程的复查了。
1: 嗯，
0: 肠镜报告显示之前的豹纹样改变完全消失了。
1: 嗯，
0: 肠道的黏膜变得光滑平整。
1: 嗯，
0: 连之前没有切干净的那些微小的息肉都没了。
1: 嗯，
0: 病理检测显示异常细胞全都被清除了，风险直接降到了正常水平。这马克自己也说，调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个肠梗阻就没再犯过。
1: 啊，
0: 第二个疗程结束了，排便消化都恢复正常。
1: 哟，
0: 现在什么吃嘛嘛香是吧，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高危的一个患者。
1: 哎，这个效果他是实打实的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中心后来还专门做了临床的报告。
1: 嗯，
0: 他们的这款生物制剂血莲提取物里面的高活性成分能够专门的穿透我们肠道的黏膜屏障。
1: 嗯，
0: 直接作用于那些异常增殖的这个细胞，它会把那个信号通路给你打断了。
1: 嗯，
0: 相当于是给那些变异的细胞上了一个紧箍咒。
1: 嗯，
0: 啊，让它再也没办法分裂生长了。
1: 哎，
0: 同时它还能够激活我们肠道的自身的免疫细胞，把那些潜在的风险、那些微小病变的细胞早期的就给它彻底的给它清除掉了。
1: 明白。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做到不复发的关键。
1: 嗯，它这个是实打实的好效果。
0: 对，而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1: 嗯，
0: 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广谱，
1: 谁都行，什么都行。
0: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异的细胞它都可以广谱抵抗。
1: 嗯，
0: 啊，不光是搞定我们肠道当中的息肉豹纹样的改变，
1: 嗯，
0: 针对其他部位的一些风险它同样能够起到早期的抑制的作用。
1: 就是广谱就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啊。
0: 专业。
1: 真的是无论哪儿有风险它都能管吗？
0: 它就是广谱性的嘛。广谱就是
1: 涵盖很广，
0: 80%-90%它都能管。
1: 明白，
0: 是吧？而且简单的说，它不光是针对我们肠道的息肉豹纹样的病变，你像乳腺、肺脏、子宫、甲状腺这些容易出现异常性增生的位置它都适用。
1: 嗯，
0: 啊，只有这些部位的细胞出现异常性增生了，有苗头了，啊，它里面那种高活性的分子成分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精准的干预，从根源上遏制咱们这个风险。
1: 还真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要是老周大哥当初早点用上这么靠谱的产品来调理，那是不是就不会走到那步？
0: 那肯定是啊，
1: 对
0: 吧？如果当初他在最早发现肠道有息肉和豹纹样的改变那个时候咱们重视一些，
1: 嗯，
0: 不盲从那些所谓的偏方，而是找那种靠谱的平台，
1: 嗯，
0: 用这种指标远超国际标准的高端产品进行调理的话，改善他肠道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帮助他抑制息肉的复发、黏膜的损伤。那实际上从那个角度来讲，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风险给它控制住的。
1: 对，就很可惜嘛，这就是选择，这就是命运，他选了不靠谱的方法，然后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
0: 嗯，
1: 那老师您说的就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到，那能买到吗？
0: 我跟你说静时啊，就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别说普通老百姓能不能买到了，
1: 嗯，
0: 就算是你有钱有渠道花钱都难寻。
1: 嗯，
0: 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普通的血莲，
1: 嗯，
0: 而是野生的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的药物。
1: 嗯，
0: 野生的这种血莲我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到这个保护目录当中了，严禁私自采挖。
1: 啊，不让采。
0: 对，我刚才也说了，就算是人工克隆培育的也只有咱们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的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这两个基地能够做得到。
1: 嗯，
0: 每年的培育量我告诉你都有限的很。
1: 这么精管？
0: 当然了。
1: 那它价值得多高啊？
0: 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市场价值来讲的话，那高的难以想象。
1: 嗯，
0: 就美国那边吧，一小瓶啊5毫升的血莲提取物在医疗体系内的这个供应价要上千美金。
1: 嚯，
0: 普通人你想想你根本消费不起，是吧？
1: 嗯。

0: 而且还得凭着医生的处方才能够申请使用，啊，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1: 嗯，
0: 咱们国内之前也有少量的这种相关制品，基本上都是供什么呢？科研，
1: 嗯，
0: 高端医疗使用，压根儿不向普通的市场推广。
1: 明白。
0: 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想蹦，根本蹦不着。
1: 明白。
0: 对。
1: 但这么多年，咱们都把您当成健康的靠山了，
0: 哎呦，
1: 您肯定有办法。您得帮我们想想，就哪怕说争取点少量少量的配额，也让咱们有需求的朋友有点希望啊，咱也得能用上这么靠谱的好东西啊。
0: 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一句话就能办到的。毕竟这个原料是国家重点这个保护的濒危的这种植物、这
1: 濒
0: 种
1: 危
0: 药
1: 药
0: 品，
1: 啊。
0: 对，本身它就稀缺，是吧？再加上培育提纯的这种产能是非常有限的。人家美国那边原本只供给那些顶尖的中心，是吧？压根儿没打算往这个民用市场来做。所以说我只能说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团队哈，包括我们专家组成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大家伙去洽谈这个事儿。但丑话说在前头啊，能不能谈下来不一定，就算是能谈下来，数量肯定会少得可怜啊。毕竟这个东西它稀缺性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实在是没办法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好吧？
1: 对，就是它价值在那儿的。但是呢，有老师的这句话，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如果说呢，大家想知道这样的好消息，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也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一次就得2万，要是都用进口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痱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

0: 力。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
1: 啊，
2: 你还记得我不啊？我叫张桂兰。
1: 哦，
2: 之前这不得了那个子宫肌瘤嘛，多亏就是你推荐的红豆杉，这才好利索了不少呢。
1: 哦，这个名字吧，有的时候吧，真的我不太能记住啊，因为我这一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是吧？可能想不起您来，是吧？这个您多担待，好不？
2: 没事没事的，梁老师。
1: 嗯。
2: 你一天要帮那么多的人啊，解决健康问题的，记不住那这太正常了。
1: 嗯嗯。
2: 我跟你再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2: 我今年62岁了。
1: 嗯。
2: 早就绝经了。
1: 嗯。
2: 前几年呢，结果查出来就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1: 啊。
2: 都长到2.8。称2.3了。
1: 哦，
2: 哎，肚子呀疼得直不起腰，白带呢还带那个血丝的。
1: 嗯，
2: 后来没办法就去做了那个切除那个手术。
1: 嗯，
2: 啊，我以为切了就一了百了就好了呢，结果呢，到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又查出来一个1.6×1.2的了。
1: 哦，
2: 哎，还是子宫肌瘤复发了。
1: 复发了。嗯
2: 嗯，那个医生说是边界啊模糊。
1: 嗯，
2: 哎，让我就是密切观察。
1: 明白。
2: 如果再长大的话，就得第二次手术啊。
1: 嗯嗯。
2: 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都愁坏了，我就哭了，我就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经得起这再开一刀呢？
1: 嗯。
2: 而且我听说呀，绝经后复发的这个肌瘤啊，风险比年轻人的都要高。
1: 嗯。
2: 那阵子我就天天我吓得我都睡不着觉了。
1: 睡不着觉了是吧？
2: 哎，
1: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绝经后的女同志这个子宫肌瘤的复发呀，就是非常常见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东西啊，它就会像下崽似的，因为你这个第一次做这个手术啊，你切掉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个大的肌瘤。
2: 嗯，
1: 但你这个黏膜下的肌层里藏着那些微小的肌瘤那样的细胞，你根本就没办法清除干净的。只要你身体当中还有残留的激素的刺激，那些小崽儿是吧，就小的那种看不见的那种肌瘤细胞，它也会慢慢的长大。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子宫肌瘤切了用不了几年它又复发了，原因在这儿呢。啊，
2: 嗯，对对对，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2: 嗯，我后来我这不听你节目啊，讲这个红豆杉
1: 啊，红豆杉，
2: 抱着那个试试的心态，我就定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2: 哎，你还别说呢，吃了真的管用。
1: 啊，
2: 哎，吃完一个疗程呢，我那个肚子疼啊，白的带血的毛病就没有了，
1: 就没了啊。
2: 哎，复查就说是那个肌瘤呀没再长大。
1: 好，嗯。
2: 哎，我就一直坚持吃，一吃到现在。前阵子我又去做了检查，
1: 嗯，
2: 那个肌瘤缩小到0.8×0.6了。
1: 哎呦呵，那小一半多了啊。
2: 嗯。是啊，哎呀，医生说是边界也清晰了，
1: 嗯，
2: 让我坚持再继续调理呢。
1: 你看，基本上你就不用太担心了，都不超过1厘米了，这就放心吧，是吧？
2: 是，
1: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这种成分呢，它在起作用，啊，
2: 嗯，
1: 这个红豆杉里面那个紫杉醇呢，它是纯天然的这个药物啊，能够阻止病变的细胞的分裂啊，把那些能够下崽的这种肌瘤细胞它牢牢的给你锁住，不让它再繁殖再长大，是吧？你看你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子宫肌瘤从 1.6 缩小到 0.8， 小一半了，然后边界还变得清晰了，是吧？这就是因为你这个肌瘤已经被锁住了，它没办法再扩散了再长了，是吧？不用担心的了，你就慢慢的等你这个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个剩的这点这个小的这个肌瘤给你清理掉，你这个效果就没问题了啊。
2: 是啊，哎呀，老师，我这次呀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想问问你，就你说的血莲提取物的红豆杉啊，到底哪个更适合我？
1: 血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是吧，哪个更适合你是吧？嗯，
2: 对，因为我家里的红豆杉快吃完了呀，没剩多少了。
1: 嗯，
2: 现在调理效果已经这么好了，我就想着趁这股劲儿吧，接着再巩固争取把这个肌瘤彻底给它消干净啊。
1: 明白，
2: 省得以后再操心复发的事。可我呢实在拿不准，不知道该接着用红豆杉呢还是换成那个血莲提取物呢。
1: 嗯，

0: 他们俩吧，没有说哪个更好啊。我说实话，这俩都好。为啥呢？
1: 哦。
0: 一个是咱们中医的方法，就红豆杉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改善我们这个长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的这个微环境，啊，
1: 嗯。
0: 这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而雪莲提取物也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专门的靶向的定点的找到这些变异的这样的细胞，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杀死它，是吧？一个是改变环境的，一个是针对我们这个变异的细胞的，所以说红豆杉和雪莲提取物，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啊，不存在
1: 嗯，
0: 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啊。只不过呢，现在红豆杉吧，现在是国家濒危保护的植物了，啊，这个产能早就跟不上了，就现
1: 确实。
0: 在就是你想要根本就没有货啊，你等也等不着。咱们这个节节包块它不等啊，对不对？你还
1: 是
0: 不如
1: 啊。
0: 说把这个雪莲提取物，咱们有啥咱们先用上啊。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团队呢，也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雪莲提取物的这个配额呢啊，
1: 哦。可是这雪莲提取物啊，我没用过，就用的是红豆杉儿。
0: 明白明白。我跟你讲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中心重症的患者现在都用这个前沿科技的产品雪莲提取物呢，啊，它的核心
1: 哦。
0: 作用就是阻断细胞的分裂。啊，通俗的讲，就是让那些变异的细胞，你想下崽儿，不可能让它断子绝孙，啊，
1: 哦，断子绝孙。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肌瘤不就是吗？是吧？
1: 对
0: 它就
1: 对，
0: 属于变异的了嘛，对吧？它能够
1: 嗯嗯，
0: 长大，能够复发，然后一个变成俩，俩变成仨，越长越多，就是因为细胞分裂所造成的，啊。而这个雪莲提取物当中的那种高活性的成分，能够精准地识别这些变异的细胞，然后阻断细胞的分裂，啊，相当于卡住了变异细胞的繁殖的这个总开关，让那些想长大、想下崽的，是吧？没办法继续的长大和下崽，那剩下的它自己本身慢慢的，萎缩了之后，被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就可以清除了，是吧？这不相当于从根儿上杜绝了复发，是吧？而且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不光针对咱们子宫肌瘤，对我们身体当中从头到脚很多的这个细胞异常性增生都有很好的抑制和保护的作用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就太好了，老师，只要能不让它再长，哎，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
1: 那这个雪莲提取物，我现在能定不呀？
0: 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也属于是濒危珍贵药物的提炼而成的，是吧？配额也特别的紧张。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平台吧，还在跟对方洽谈这个最终的合作的一些细节，是吧？你现在别着急，你就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了，我通知大家伙，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那就太谢谢梁老师了。那你可一定要记着我啊，啥时候能定呢？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
0: 好，没问题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
5: 哎
0: 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哎，
0: 好。
5: 先感谢你
0: 哎
5: 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好药，
0: 呦，不客
5: 好的
0: 气。
5: 那个，我基于对您的那个信任吧，您所介绍的那个好多的产品，我家都用了，
0: 用了
5: 都
0: 啊。
5: 哎都，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这个病人吧，是我的老头儿。
0: 啊，老伴儿，
5: 他身上就是老年病的，身上基本都有，但
0: 他
5: 是
0: 多
5: 我
0: 大年
5: 主
0: 岁？
5: 要的，他84。
0: 啊，84岁。好，都有什么病？跟我说说吧。
5: 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
5: 他
0: 压。
5: 这个高血压吧，从年轻就有，但
0: 啊。
5: 是后来就逐渐逐渐的就比较重了，
0: 啊。
5: 现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定成就是高危3级。
0: 三级高血压，哦，高
5: 哎，
0: 危型的
5: 对，
0: 了。
5: 是高危的，吃的那个降压药呢。以前吃的特别杂，最近，有一个医生来给他调了调，调了调，现在

0: 吃两种，早晨呢就吃一个那个杰沙坦艾露地瓶，
1: 嗯，
0: 早晨吃半片，
1: 半
0: 起床就吃，
1: 嗯，
0: 中午吃个贝尼地瓶，
1: 嗯，
0: 晚间吃一片杰沙坦。
1: 哦，
0: 现在基本上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145吧，有时候一激动一什么的，能到167。
1: 嗯，低压能达到多少？
0: 能很快就下来。
1: 低压多少？
0: 如果他血压能最高时候达到178的时候，他低压能达到80多。
1: 八十多。
0: 但是一般那个低压他都低，低压，我觉得最近这一段还行呢，压差不那么大了，就是能有70到80那样。
1: 这个基本正常。
0: 以前那个压差特别大，就6、7、10吧那样。
1: 啊。
0: 再有就是他那个，脑血管病，脑血管是。脑出血后遗症就是有软化灶，他是左边出血，压拍那个语言神经了，
1: 语言，
0: 所以他现在说话不行，
1: 嗯，
0: 他说话就是能崩一个两个字吧，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表达不清楚，
1: 嗯，
0: 烂笔或者也弄不清他要干啥。
1: 脑出血啥时候的事儿？
0: 脑出血这是20年前了吧？
1: 20年前了都，哎
0: 呦，嗯嗯，现在他的右侧上下肢。都有点障碍，
1: 嗯，
0: 但是主要是腿，
1: 腿
0: 呢现在就是老肿吧，
1: 嗯，
0: 小腿到那个脚那个部分老是肿的挺厉害的，
1: 哦，
0: 估计他是循环不好，
1: 对，
0: 因为什么呢？他晚间呢，我睡觉时候给他垫起来点，第二早上就能好多了，
1: 明白？
0: 等到一到下午到晚间睡觉的时候，那脚肿的又像小馒头似的，
1: 嗯嗯
0: 嗯，现在关键是怎么的呢？他那个脑血管病吧，他现在是。脑出血后遗症，完了后来呢，他脑出血吧，后遗症并不严重。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是02年出的血，08年，完了那个开始脑梗了，反复
1: 了
0: 两三次脑梗，完就不行了。
1: 嗯，
0: 哎，就有点那个肢体就不行了。最近呢，这就更厉害了。
1: 嗯，
0: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右腿吧，他有点好像就动弹不了了，嗯，有时候你扳他一下，他借着你那个劲儿还能动弹动弹，
1: 嗯嗯
0: 嗯，就这种情况。现在关键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以前吧都是相安无事的哈，反正就照常吃药控制血压，完了那个脑梗这方面呢就给吃点什么银杏叶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完了那个最近有一点什么呢？就像神经系统有点错乱似的，
1: 嗯，
0: 就。有时候说实话就走板了
1: 啊，
0: 就是哎，
1: 说胡话了是吧？
0: 对对对，他不是老说，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两天还好点，那些日子就是有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挺担心的，我说别再得精神病。
1: 他不是精神病的事儿，一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你就继续说，嗯
0: 嗯，他就最近那个就是那个口水淌的可厉害了
1: 啊，你这样。你这样，老头这个情况吧，我大概了解了啊。
0: 嗯嗯。
1: 首先，他这个血压呀，问题不太大，因为他84岁了，高压140、150，低压70、80，这都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他用这个降压药呢，控制的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你刚才说的，他现在流口水，包括说话呀，现在有点说胡话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还是他这个脑梗，包括脑出血之后。他这个问题的一个发展的问题，
0: 嗯，
1: 记住啊，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是啥，不是血管堵了吗？是吧？
0: 嗯嗯，
1: 那你及时的治疗，或者是你给它疏通开了，包括脑出血也是，我们治疗完了之后，这个脑梗和脑出血就不存在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因为一旦梗住了、堵住了，这个局部的这个血是不是就供不上了？
0: 嗯嗯，
1: 供不上了的话，它周围的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大量的凋亡和坏死
0: 了。凋亡
1: 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脑梗后遗症一定不是解决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你老化凋亡的脑细胞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说你说最近这段时间又严重了呢？你知道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本身脑细胞它也是老化。
0: 嗯，
1: 再加上他这个地方缺血缺氧，他是不是老化的就更严重了，死亡的这个数量就更多了。
0: 嗯，
1: 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一定是以营养脑神经为主。你在临床开的这个大夫，人家给你用的方法也没错，就是营养脑神经。但是用什么方法很关键啊。
0: 嗯嗯，
1: 我建议你美国高浓度高含量的从

0: 阿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神经酸，你得给他用。
1: 有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怎么给他吃的呢？是早晨一片，晚间一片。
0: 啊，
1: 但是我没有把它当成重点，所以断断续续吃。
0: 那不行、啊。
1: 现在我跟上了，我最近我觉着他好像吃这个有效果，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他不频繁的喊了。
0: 对。
1: 他原来天天我嗷嗷喊，喊完了就胡说八道，就看着电视他就走
0: 吧。
1: 哎。现在我就想，梁老师，你看我这个量用不用加大？
0: 得加大。
1: 怎么加大法？
0: 第一个呢，我跟你讲啊，你把最早的那个调理时期都已经错过了，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了，是吧？然后再有一个，他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本身脑细胞它也自然的老化，所以说你这个神经酸，早两粒晚两粒，可别走那弯路了，就是多少人都是这样，你早用好了，可能就没今天了，你说是吧？啊，
1: 他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近能有两个礼拜了。
0: 是啊，
1: 他突然就总喊，
0: 那可不，
1: 你不喊我们都误认为他语言不行，可能比要表达呗，他哈哈喊，完了，哎，就最近这一个礼拜呢，不但喊，还说话还走晚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就是我们神经紊乱，他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他已经坏死了，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说的那我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一片细胞，这个脑细胞死了，那别的细胞怎么会有影响呢？记住了，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啊，一旦凋亡了之后，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致死因子，就像一个咱们买一筐水果似的，里面有一个烂了，慢慢的其他都会烂掉，明白这个道理吧？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个对于老头来讲，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给他坚持用好啊。
1: 嗯。那行好、
0: 哎，可别走弯路了啊！你看看，咱们就我最怕大家伙抱着金饭碗在那要饭。你本身早就有这个好产品，你说，哎呀，还给停了，你说说。
1: 梁老师，我基于对你的信任，你所有的产品我家都有。
0: 哎呀，我理解，
1: 都有，
0: 我理解。
1: 完了，那个红豆杉。红豆杉，我说我给我自己买的，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吃。没正经吃，为啥呢？我为什么买那个呢？我卵巢有一个囊肿。
0: 囊肿啊。
1: 嗯，囊肿，他建议我手术，好像达到手术指标了。
0: 啊。
1: 但是我最近我体检呢，我半年一体检呢，没怎么长。
0: 你看。
1: 没怎么长啊！完了，我那个我就不，就把它放下了。我觉得，我另外那个红豆杉特别难吃。
0: 对。红豆杉太难咽
1: 了，
0: 我也知道。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有时候想起来就吃一袋，想不起来就忘了。
0: 你看看我，你多大年岁了？
1: 我呀，我是快80了。
0: 也快80了吧？你看红豆杉，它确实难吃，这个我必须承认啊。但是良药苦口啊，就是因为它有效果，它才这么难吃呢。那咱们没病的话，没问题，咱吃它干啥呀？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囊肿的问题，你红豆杉用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一检查没再继续发展，这多好啊。那为什么咱不趁热打铁让它萎缩，多好啊。那你怎么的还等着什么时候再长你再用啊？
1: 是是。
0: 可不行啊，可不行。好吧，好。
1: 行，另外那个紫河车，你说我现在给它吃不？紫河车。
0: 现在啊，
1: 嗯，
0: 现在它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呢，重点不在紫河车上，重点还是在营养脑神经上，明白我的意思吧？啊，那紫河车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调理的重心放在哪儿？对于他这种，就是先把这个脑神经的问题先给我调理过来，然后紫河车再给他搭配上的话，他恢复的效果和这个速度就更快了，是
1: 吗？
0: 但是现在这个重点别放在紫河车上，放在脑神经啊。
1: 再有个老师，我再问你一下，他那个医院里给投的那个就是治脑神经的那些那个美金刚，还有耐什么有点那小白片，你说我还吃不吃那些药？他吃太多的药。
0: 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我还是那句话，其实如果说别的正常的话，无非就是把神经酸给我加两片。如果他恢复的状态特别好，特别快。哎，逐渐的就把临床上的那两个用药就给我减量，啊，现在先不着急，是吧？因为你现在毕竟放了一段时间了，而且这个 老头的这个岁数在那摆着呢，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盲目的一减量了，我怕这个药劲儿就不一定够，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
0: 好不好？
1: 行，行，行，行，
0: 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好嘞，
0: 好吧，一点点来
1: 啊。
0: 等他这个脑神经啊，通过我这个调整之后呢，有一定的恢复了，过个一两个月，哎，明显的变化了，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再一个个给您解决啊。好了，啊，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just wanna tell you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de la lettre.

0: 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各位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阵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17度。曲靖小雨，最高温27度，最低温17度。玉溪是小雨，29度到17度。宝山是小雨，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昭通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

0: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

0: 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0: 提前6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0: 提前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3: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及时路况，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0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司云南少数民族文物收藏，登记在册的云南各族服饰、纺织机具、工艺品、乐器、生活器具、文体娱乐、宗教品、生产工具、文字古籍，还有其他各类文物和标本藏品18200套，40000多件。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503号，乘坐 A1路等公交到云南民族村下车即可找到。预约咨询电话：0871-6431-1385。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轻熟女人味。留香6到8小时，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别错过，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别再等涨价再来后悔。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这是路况，我们来看到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路况信息。天侯高速公路 G5615 墨江往临沧方向 K587+569 处，因为现场施救需要，对临沧方向 K564+540 太和隧道入口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 K1782+000 石林一辆站间，两辆货车追尾后，其中一辆货车侧翻，因为处置的需要，交警对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了台风洪涝灾害，灾害过后，公众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呢？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示，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含有微生物的垃圾、粪便，甚至动物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此时，如果接触洪水或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病从口入，不喝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受污染的食物，尤其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第三，做好个人防护，公众出行需要提前规划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洪水、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河道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不熟悉的水域或激流。另外，洪涝灾害后尽量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预防犬类或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告知医生致伤蛇类外观特征，以便妥善处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